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80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

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四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三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两三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中哭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

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

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

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小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小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小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果说在现在的华语乐坛有哪位歌手虽然没有改诗但唱出来全是诗，我想那就是引领了中国风流行的周杰伦。他一出手啊，就是自带诗词画面的中国风了。2010年，周杰伦在专辑《跨时代》当中收录了这首《烟花易冷》，方文山作词的灵感就来自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讲述了古城的沧桑还有世事变迁的故事。歌曲旋律低沉婉转，虽然说没有直接引用古诗，但是词句结构意境都是高度贴合古典诗词，也是周杰伦中国风体系里非常具有诗意的代表作之一。繁华

而说到国风和流行的合作，我想这首《东风破》哈，一定是鼻祖了。2003年，周杰伦在专辑《叶惠美》当中推出了这首《东风破》，也被公认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歌词仿古词格律，意境婉约，旋律也融合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还有 R&B 的节奏，开创了诗词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风潮。

在快节奏的今天，我们都需要一首《从前慢》来静一下心。叶炫清演唱的版本改编自木心的现代诗《从前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非常的干净，把诗里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温暖和怀旧唱得格外的动人。

一首要听到的是罗大佑为余光中先生经典诗作谱曲的《乡愁四韵》，收录在罗大佑1982年的经典专辑《知乎者也》当中。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写于1972年，用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四个极具东方韵味的意象，把漂泊游子的思乡之情写得入骨三分，也是华人世界最动人的乡愁篇章之一。罗大佑在大学的时候就读到了这首诗，深受感动，所以抱着吉他来即兴谱曲，把文字里的牵挂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短短的几句旋律就道尽了跨越山海的思念，在世界诗歌日听这首歌，更能读懂文字里的家国情怀和人间牵挂。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说说你的家乡美食。最近我们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全国连线，让各个地方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老嘉宾一起说说他的家乡在哪里，他那里的美食又是怎样的。那今天和明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一天说不完，必须要找两位大咖来分上下集呈上。这是哪里呢？就是食在广州的著名吃货天堂广州。今天我们连线的呢，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要连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
1: 好，大家好。
0: 欢迎海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对呀，好久没见了。
0: 没想到就是好久没见了之后，通过电波又在这怎么说云相见了一下。
1: 对呀。
0: 嗯。上次跟海红见面还是一起去南非出差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
1: 两年了。
0: 哦，真的已经两年了。回来之后其实一直相约说、啊、哎，什么时候你来广州我们带你去吃。
1: 来广州吃，来广州吃吃吃。
0: 对，没想到这次来了一个电波云广式。海红同学，你老家也是广州吗？
1: 对，是我老家是潮汕
0: 啊。你天哪，你老家更好吃。
1: 其实都一样吧，我觉得各有千秋吧。
0: 哦天哪，我觉得感觉找你说这个广州的上级好像也说不完。对，刚才我们一提到今天要连线说广州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刚才发短信过来说两集说不完。
1: 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网红店啊，各种吃的、各种新派的吃法也出来嘛，所以真的是说不完的。
0: 我们今天
1: 也有新的
0: 啊、我们今天就先说说传统的吧，尤其是海红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会儿抽空也说一说你们潮汕的。我最近迷上了潮汕牛肉火锅，基本每周都要去吃
1: 一顿。那你一定
0: 要来了。对，你刚才说完你是潮汕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短信平台刷屏了，好多我们的老听众直接发说潮汕火锅。
1: 潮汕火锅确实是比较有特色，其实现在牛肉火锅也是已经开遍全国各地，应该北京也很多，广州其实也很多。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啊先说说广州的美食，因为广东实在是很大，每个地方美食特色也稍微有一些不同，所以一概而论说广东美食太笼统，所以咱们必须分得比较细的，咱们一地一地说。欢迎大家听我和海红聊天的时候也一起跟上我们的步伐，来广州来一趟云逛吃。来吧海红，今儿的跟着你走了。
1: 其实呢，我觉得广州的美食呢它也分很多种。那我们先讲，如果是说传统美食的话呢，粤菜它其实是来源于顺德菜，所以广州呢很多它的粤菜里面都有顺德菜的一些做法在里面，比如说蒸鱼啊，比如说鱼生啊，还有撅撅包啊，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顺德。那广州的话呢，事实上传统美食就是传统以前的那种小店，它这几年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因为连锁店实在太多了，而且太强大了。我就举个例子，其实

0: 家店估计是没什么知名度的，就在我们报社附近有一家叫小东江。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广州的话是可以去找这家店的。
1: 嗯，
0: 这家店呢以前是我们经常会去吃的，几乎每周要去吃好几次。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周边环境变化了，像我们报社附近呢也开了类似像一些创意园啊，也有很多新派的餐厅入驻进去，那选择性也很大，也有很多全国连锁的像谭鸭血这样的品牌。
1: 嗯，
0: 那很多很多人会去找新的，就会忘记了这一家很老很老的小东江。它其实这家店很小，然后呢是一个1.5层楼这样子的一个面积，非常小，大概是十来桌的样子，但是每中午呢其实一直都是人满为患的。
1: 嗯，
0: 就说现在排队没有那么厉害了，就因为周边的环境可以选择性更大了。
1: 嗯，
0: 那么我是前几周又跟同事说，哎，好久没有去吃小东江了，然后我们就去吃了。它是一家很传统传统的粤菜，
1: 嗯，
0: 就是那种大排档风格的，但它的那个蓝角蒸鱼蒸鲈鱼是特别好吃的，我是特别推荐。而且它的那个白切鸡手撕鸡都很好吃，
1: 嗯，
0: 而且他们的煲汤也特别好，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然后上汤腌菜啊这一些，嗯，都是很传统。但是呢我们去吃的时候就想起一个问题，说在五羊新城，就是我们报社所处的一地段，也是广州比较市中心的地方，非常市中心，它是结合了新城区旧城区的一个结合点。那个地方呢，我们说放眼看一下，这种传统的粤菜小餐厅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一家呢我们又觉得特别珍贵一样啊，周围都已经是很多这种新派的川菜啊湘菜啊等等，一些外来菜非常多，也包括本地的一些新派的茶餐厅啊等等。所以我们反倒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小店呢非常难得，而且感觉如果他哪天不做了，我们都找不到地方去吃这种传统的，就在报社附近很近的很方便的情况下就能吃到这种传统的粤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2: 哎呀，你现在你和你的同事在为了保护传统味道而做保卫战。
0: 就我们觉得哎呀真的好久没去吃了，说要去吃一下，吃了之后说哎，这么多年关键它的味道一直没有改变。
1: 嗯，
0: 还不像有些餐厅它成名了之后它味道没有改变，然后老板也没有改变，就很多包括它整个店的还是那个样子，就跟十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2: 哎，其实你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还想到前两天我和一同事在聊天，说有很多老字号，包括我们小的时候的味道，或者是特别有感触的这些店，为什么觉得它味道特别好，恒久，就是它的标准化，就你会发现现在吃和多少年前吃还是那个味道，我就会满心欢喜。所以我其实更多期待的是，有很多店在与其每天在努力做创新菜的时候，不如咱们把很多传统的味道先保护好，拿出一部分精力咱们做创新，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去欧洲啊，去美国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餐厅，菜单真的就是开玩笑说100年不变，这永远就
0: 是
2: 那几道菜。
0: 是的，
2: 嗯，
0: 像我们也有同事已经出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说，哎呀，想想还是要去小东江吃一顿，就真的是很难得的。
2: 嗯，
0: 它虽然不是一家很著名的餐厅，但是如果是喜欢很传统、很地道的粤菜的话。但它又不贵，非常便宜，是可以去寻找这一家店的。特别小。
2: 特别小，我们刚才有位听众，
0: 对，特别小。
2: 我们刚才有个听众听你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在想啊，北京也有一个广东一个小餐厅叫东江人家，就不错，烧鹅、叉烧都不错，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应该没有，这家应该它是一家很独立的店，它没有没有连锁，也没有。”什么分店，就这么一家小对，因为广州也有一家很著名的餐厅叫东江酒家，所以呢当年可能是人家自己做一个小店就叫小东江，然后我们也把它叫开了，就大概是这样一家店
2: 啊。像刚才对海虹，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像这样的传统菜，它是一个小店，但其实它里面做的虽然传统，但是因为广州的这个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细分一下，像这种小店经营的其实也是粤菜，对不对？
0: 对，是粤菜，就蛮传统的粤菜，因为粤菜其实它也

0: 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顺德菜呀、就是广州菜啊，包括我们潮汕菜，其实都涵盖在粤菜里面。那粤菜可能就是以海鲜为主，就海鲜会是更突出的一个特色吧。
1: 因为你们那儿海鲜食材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对，如果是说高档菜的话，还是会以海鲜为主。
1: 好，那咱们今天就是这样吧。海虹在觉得带着我们逛吃，咱们这个主线是什么？咱们先聊点就是大菜呀，还是说点小的呀？咱们是从茶说呀，还是从夜宵说呀？实在是太多了。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聊聊就是大家吃的东西的习惯吧，因为很多外地人到了广州都会去炳胜。我觉得可能所有全国人民都知道炳胜，对吧？因为炳胜确实也是很传统的一家粤菜餐厅，而且它现在也发展了很多连锁店，应该也开到北京上海。现在不仅有炳胜，还有小炳胜，其实风格都差不多。那小炳胜会相对来讲更新潮一点，或者它的菜品的它会有一些类似水煮鱼啊等等一些新的其他地方菜融入到其中。那如果是说大菜的话，我不知道说大家很喜欢一想到粤菜会第一个反应是会想到什么，有没有谈过说出观众的一些想法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海虹，你不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广州人的吃饭习惯，尤其北方人到了广东，可能都跟不上饭点儿，你知道吗？就是好多人，我身边的朋友说，以前去广东出差的时候，比如到了餐厅，首先那个菜单菜本好多好多本，就比北京要多。然后翻随便翻出一个本，说要这个，服务员会说，哎，这个现在不供应，还没到点儿啊。那我要这个啊，这个是几点的？就有可能因为那个广东的茶楼或者是餐厅，可能全天都营业，但是供应的菜都不一样，因为你们吃饭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0: 其实这样子的。因为广州有喝茶的习惯嘛，这是个老传统，就是从早喝到晚。那它会有早茶和午茶和晚茶。那更针对早茶、午茶、晚茶，它推出的菜品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地方呢，它可能早市，它叫早市，早市可能早上11点钟之后就没有了，就不提供早市的菜单了。那就是午市可能就吃大菜啊。吃比如说你吃烧鹅啊，吃叉烧肉啊，吃这个蒸鱼啊等等这些。那到了晚市的话呢，它其实在也有一个10点前10点后，因为10点后可能是宵夜时间，这个时候又可以点茶点了。又可以晚，对，然后呢就是正餐的时间，事实上是正餐的时间和非正餐的时间做了一个分割。但现在呢也不是特别明显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点都德，其实一天到晚都可以喝茶，就是点茶点的。对，酒店很多餐厅，它在中午的时候它也有午茶，也是跟早餐是差不多的。
1: 哎呀，
0: 就是个变化。
1: 而且刚才海虹提到了广东人说喝早茶和下午茶，说是茶，但是可不是光是茶，茶只是配角，是不是至少的配置有个讲究，是一盅两件？
0: 其实一盅两件这个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了，就是可能很多老人家会这样子一盅两件，但事实上呢，现在年轻人呢，因为不会那么早就去喝早茶，很多人很晚嘛，九点才去喝早茶，那么其实就很多很多盅了，什么都可以吃了。而且早茶呢，喝茶其实是广东人的一个小吃种类的名字，就知道到了世界各地，说到中餐的话呢，其实英语里面 dim sum 也就是广州话的点心去直译出去的。对，所以在点心里面呢，它有烧麦啊，有叉烧包啊，有榴莲酥啊，有白排骨啊，还有凤爪啊，这些都是很传统的。而且每一家呢，比如说你到一家茶楼去，你要评判这家茶楼做得好不好啊，你就要吃它的虾饺。那虾饺质量好不好，它的虾新鲜不新鲜，脆不脆，这个就是这家餐厅的一个水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叉烧，就是每一家粤餐厅呢，它肯定要把叉烧做得好，是不是肥而不腻啊，是不是微微甜啊，是不是它的口感刚好啊，这些就是也是衡量这家餐厅够不够地道的一个标准。
1: 天哪，在你们那儿开饭馆要求太高了。
0: 对，在广东。

0: 好做，所以很多人去的话啊，我就要点只鸡啊，因为广州人是不能不吃鸡的。
1: 嗯，
0: 就点只鸡呢，这个鸡就究竟入不入味啊，这个鸡嫩不嫩啊，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就是可能必点的几道菜啊。到了广东之后，粤菜里面做的做代表这个粤菜粤餐厅的水准，而且街坊前后左右大家接都会来吃，都觉得这个餐厅好的，其实都是一些家常菜。
1: 嗯，
0: 比如说比如说要吃鸡了，白切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菜，然后烧鹅，然后叉烧，叉烧肉，好，你要点个叉烧，我吃这个叉烧我就能知道这家餐厅做的好不好吃。
1: 嗯，
0: 像秉盛呢，最早期它能够成名，它其实也是叉烧很出名的。
1: 嗯，天哪，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开餐厅还有可能可以糊弄一下食客，你在广州开餐厅好像糊弄不了，人人都是资深吃货。
0: 因为广州确实是餐厅太多了，比如说广州跟深圳比，就比如说餐饮界的朋友会跟我讲，哎呀，在深圳生意好做多了，随便你开一家餐厅都很多人来吃，但是在广州就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不行了，这个味道不正宗了，然后这个菜太贵了，不值这个价等等，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1: 妈呀，我觉得好像在广州做这个美食媒体工作好刺激。哎呀，就永远可以尝鲜，因为竞争压力好像更大一些。所以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广东朋友的这个吃饭习惯，早上起来喝早茶的时间跟我们北方人相比，就是你们可能更愿意多花一点精力和时间放在早茶。尽管工作日的时候大家时间都紧张，但一旦周末有时间，全家还是愿意相对起早一点去喝一个早茶，然后比较闲在的过一个上午。但是可能北方人在这个早餐的时间就会比较压缩，不是那么的重视。
0: 因为其实在广州人看来呢，喝早茶其实还不仅仅只是吃，它还是一个社交活动。
1: 嗯，
0: 比如说家庭聚会啊，比如说有时候呢说跟同事聊个事儿，那我们不如就去喝个早茶吧，边喝边聊。
1: 嗯，
0: 事实上它也像你去喝咖啡厅喝杯咖啡道理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只是到了周末呢，他约了比如说约了长辈啊，然后一家人，就比如说还有亲戚朋友啊，怎么样，十来个人去喝个早茶，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家庭聚会的形式。
1: 嗯，就比如
0: 如果家庭聚。很多人会选择说去喝个早茶，这样子。
1: 嗯，这个因为首先，这个是广东人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大家也都喜欢，所以呢就特别好约。比如说你知道在北京现在你要约一个什么事儿，说我想请人吃个饭，大家得想半天，哎，想吃什么，哎，吃这个还吃那个，就是很难成型。但是广东比较容易，哎，周末你有事吗，只要时间可以咱们约早茶呀，对不对？
0: 对啊，
1: 嗯，
0: 约早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早茶的品类很多，可以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1: 嗯，而且总体来说早茶那个份儿都比较小，不但可以吃很多种类，然后呢每一个价格也很实惠，所以总体来说性价比也很高，是非常好的一餐饭。哎，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比如喝早茶的时候传统的你们广州人会点什么茶，然后什么点心的点击率特别高？
0: 其实最普通的话呢，就是普洱茶，就其实普洱茶。
1: 嗯，
0: 普洱茶呢，就很多广东人老广在喝早茶都会点的，或者铁观音，大概都是这两种。
1: 嗯，
0: 那如果是说喝茶的话呢，可能虾饺啊肯定要点的啦，虾饺、烧麦，还有这个凤爪，这都是比较传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蒸排骨。
1: 嗯，
0: 这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流沙包，就是里面是蛋黄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早茶，就是广州早茶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嗯，
0: 特别好吃。对，
1: 天哪，你一边说听众朋友说一边在流口水。我们一个老听众
0: 看见了这种场景是吗？
1: 对，我们一个老听众小楠楠就说，救命啊，虾饺、叉烧、榴莲酥，妈呀，我馋了，我还没吃早饭呢。就得吃午饭呢，什么时候能吃午饭，等不及了，我现在就想吃。
0: 对对对，因为事实上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把早茶当午饭来吃。
1: 嗯，
0: 就比如说十点钟才慢慢去茶楼，然后就一直吃到下午1点多，大概这种也是挺多的。
1: 另外这个小楠楠还说到广州就不得不提建于1958年的银记肠粉店，招牌菜是牛肉肠、艇仔粥、鲜虾粥，还有鸳鸯肠、韭黄鲜虾肠、

0: 银七在广州拥有超赞口碑，多年来凭借它的粉薄、味儿鲜、爽滑，对口感独特的传统不拉肠粉，驰名于省港澳，而且好吃不贵，人均12块钱左右，是不是像楠楠说的这样？银记肠粉店，
1: 这个银记肠粉店呢，我觉得是因为肠粉这件事呢，以前银记肠粉店是一个很小的店，那个时候确实很好吃，但是现在呢，它变成一个连锁店，就广州几乎所有的这种肠粉店都成为这种连锁店。连锁店之后呢，它事实上是抹杀了个性。就是每个小店的个性，我其实觉得说到肠粉这件事，我是觉得我家乡汕头做的比广州好。
0: 那是肯定的，我跟你说，你要说广东美食可以说广州，但如果你说到广州美食要追其溯源更又有悠远流长一些，那一定要提到像顺德啊、潮汕的，就是这些地方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吃货的天堂。
1: 因为银记肠粉呢，银记肠粉现在它是满大街都有，全广州到处都有银记肠粉，然后我觉得味道就差不多吧，因为也不算太差，就标准化的口感，然后因为它以量嘛，我应该都是中央厨房做的前期的生产出来的，就不是那种小作坊的，就不像汕头现在还是很多这种小型的小店，那可能他自己做的肠粉啊，自己配上的那种虾呀、鸡蛋啊、猪肉啊等等，海鲜啊，就更细腻一点，
0: 哇哦，
1: 而且我觉得皮也更薄一点。
0: 我天哪，我也受不了了，我其实吃的也不多。今天我们和郑海红同学一块儿连线，让他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再说一说同质化是怎么来的。如今汽车外观趋同，并不是设计师缺乏想象力，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呢，模块化的平台普及，供应链标准化，空气动力学的约束，都在客观上压缩了设计空间。新能源车型带来的底层变化，电动车呢不需要传统的进气格栅，封闭式的前脸成为主流，直接少了一块区分品牌的重要视觉符号。同时呢，空气动力学要求越来越严苛，为了降低风阻，提升续航，溜背造型、低风阻轮毂、平滑车身曲面呢成为硬性指标，性能需求压缩了造型发挥的空间。

目前汽车市场竞争激烈，车企的利润被压缩，创新容错空间的持续收缩，不犯错的保守底线凌驾于做出彩的创作追求之上。车企呢，为了规避市场风险，更愿意参考市场已经验证过的成功的设计语言，保守求稳，不愿意为车辆外观大胆设计承担销量失败的代价。再加上供应链高度标准化，很多车灯呢包围配件来自同一供应商，进一步加剧了外观撞脸的情况。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设计趋同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消费者的识别成本变高。当一台车停在路边，如果遮住车标，不少普通车主呢很难快速分辨品牌型号。对于车企来说，外观是品牌给人的第一印象，高度雷同的设计会弱化品牌记忆点，即便产品力还不错，也很难在海量车型里面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买车时容易陷入套壳换标的观感，明明价位不同，外观却高度相似，也会降低购车的新鲜感，但也要客观看待。同质化不完全是坏事，经过市场筛选的成熟设计往往在风阻、安全、实用性上更有保障，只是过度借鉴模仿会扼杀整个行业的设计活力。

面对审美多元的市场，守住原创是车企突破同质化的第一道关口。原创设计不等于一味追求猎奇怪异，不是为了博眼球做华而不实的造型。真正的原创是把品牌自身的文化底蕴、家族语言转化成看得见的车身线条。很多品牌一味照搬热门车型的设计元素，只复刻表面造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设计内核，最后只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当然，原创设计代价很高，从草图模型到反复的风洞测试、工程落地，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研发经费，还要承担市场不接受的风险。但长期来看，原创设计可以构建独有的品牌符号，形成用户记忆，这是模仿抄袭永远换不来的品牌价值。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外观，消费者对于汽车的外观审美在发生变化，女性车主的声音呢越来越大了。过去车企对于女性的需求想象非常刻板，无非就是粉色小巧可爱，有媒体直言这是虚假的女性需求，真正的女性需求是安全好开，智能舒适，

时代在向前，消费者的审美呢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早些年呢，很多用户买车偏爱大尺寸、镀铬啊、夸张的线条，追求豪华感、气场感。而现在年轻消费者群体呢，成为购车主力，审美走向多元分化。一部分用户呢喜欢极简科技风，偏爱干净利落的曲面车身；一部分呢开始追捧复古造型，怀念老车经典的线条比例。还有消费者更看重个性，希望车辆外观能够体现自己的性格，拒绝千篇一律。有意思的是呢，审美也在回归理性，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是在看颜值，而是会把外观和实用性、停车便利性、维修成本结合在一起考量，不再一味追求花哨炫酷的外观套件。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长生队长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露出来了，跟这春生一说啊，另外把党的政策以及红军方方面面的事情跟这春生一说，春生啊大为感动。他觉得红军好，那位老太太也说了啊，就春生的母亲，红军不烧杀呀。这一大路上听不少这个难民说呀，红军还给老百姓递呢。经过长生的做工作，最后呢，这个春生决定投靠共产党。那么就这样，长生就在这个王家烈的家中就开始探听情报了。那太方便了，就是前后院的事儿啊，窃听电话，偷地图，哎，方方面面，最后把这个王家烈的一切情况都得到了，以及王家烈现在的处境。这个密电的内容如下：无论朱毛啊窜逃何方，第二兵团进占贵阳为目的。这个电文是再明白不过了，说不管呢、这个朱德和毛泽东他们的红军队伍到什么地方，这个不是主要的，咱们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的目的，第二兵团的目的就是占领贵阳，把贵阳整个拿在咱们的手中，收服王家烈，不听话斩首。那么压线一切咱先不表，回过头来再说红军这方面。 红军这边啊紧锣密鼓的在开会啊，开什么呢？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红军去的方向。毛泽东的意思是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到这个遵义那边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博古呢和这个李德呢不同意啊，说渡乌江这不是又要走湘江的老路子吗？过河的大军最为脆弱呀，别回来又过了一半啊，

过江，一有点动静，你这么说吧，别的不说，就前天我在这儿路过，我那驴叫唤一声，他就当当当当打了半天枪，哎呀，把我吓得，把我那驴还弄惊了。所以啊，对个这帮小子，你们不用怕他。耿彪乐了，好好好，过来几个人趴下，这就匍匐到那儿了，放几枪，这枪声一响，坏，再看江吕岸的，耿彪一看，那儿有一个火力点，那儿还有个火力点，那儿也有。啊，顺利的把这些火力点侦查清楚。乌江边上，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担负适度任务的8名红军战士，他们是3连的连长毛振华和7名红军战士，干什么？要适度。面对滔滔的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适度的号令。要说这毛振华呀，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在这个湘江边上啊戏水玩耍，那水性太好了，一个猛子扎进去，半天没出来，把大伙吓一跳，这孩子怎么了，快看看，不，大伙那边咕噜噜噜噜，孩子脑袋露出来了，手里拿条鱼，嘿嘿，我抓了一条鱼，哎，这水性就这么好。后来参加的红军被贺龙看中了，选来当一个勤务兵啊，后来就提升了。毛振华是深识水性啊，这次要这个适度，他主动找到团首长请求任务，那么团首长呢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悍的适度队伍。这队伍这水性那一个个都是浪里的蛟龙啊，8名适度勇士往这一站，准备好了后，那么这边呢我军就开始展开佯攻，吸引对方的火力，啪啪啪啪，那边枪声大作，暴动般的啊，你得把那个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这边才过江。毛振华呀此时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四团政委杨成武满满的倒了一碗酒，为战士们壮行啊，把这酒递到了8勇士的手中，一碗一碗递过去，我祝同志们成功，放心吧。8勇士接过酒是一饮而尽，然后把这驳壳枪往腰中一别，这头顶上还捆一捆手榴弹啊，捆那么一捆绑在肩头上，还有绳子呢，这江水滔滔啊，这大绳子就在这个腰里头拴着啊，你过去之后找个地方把绳子拴好了，这个部队是拽着绳子过去。哎，我们走了，一声高喝，毛振华纵身跳入江中，哗，扎进去。要说这个敌人呐，这瞎打枪也有点好处，蒙事儿啊，啪啪啪啪，这瞎打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咣那儿一下子，咣那儿一下子，哎，反得蒙就蒙，也没个目标。本来呢这些对个这兵啊胆小，这国民党兵打枪都不瞄，人蹲在这个战壕里把枪举出去，砰，就这么一家伙，砰，这么打枪你受得了吗？他也不看，还真就蒙上了。嗯，渡江的人游到江心，坏了，绳索被敌人的炮弹给打断了，那么这个绳子就没有拉到河对岸去，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敌人瞎打着现在啊，可一看绳子断了怎么办，那就立刻返回吧，这边就给了口号了，只得返回南岸。

0: 回的过程中啊，有一名战士中弹负伤，这一中弹呢，被这个急流卷走了，壮烈牺牲。白天试渡没有成功，红四团首长决定在夜间偷渡。黄昏后，这个工兵把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了江边，趁着黑夜，以毛振华为首的十八勇士分乘三艘竹筏是驶入江中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这第二和第三两个竹筏划至江心，可是由于这个急流太大，哗又给卷回来了。那么第一呢，第一是毛振华那竹筏啊下落不明，去了三个竹筏回来两个给卷回来了，毛振华那竹筏没了。大伙找了半天没了。哎，杨成我把眼睛闭上，怎么说呢，心疼啊。大家总说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可是现在啊，是时间它不是金钱了。当时的情景是时间就是生命啊，时间就是优势啊。为什么呢？前边是大江拦路，波涛汹涌，后边是国民党。
1: 是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沟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红军够本遵义，先消灭了一个国民党的连队啊，这个连长呢投诚过来，就跟刘伯承说，我呢投钱带路，我立功赎罪，我到这遵义城喊几句，他们都认识我，哎，我就能把这城门呢给他交开。好，刘伯承点点头，咱们就来一个智取遵义城。曾宝堂在，曾营长过来，你这领选几个人啊，挑那个枪法好的，体格棒的，身手敏捷的，化妆成国民党队伍，让这连长带路，够奔遵义。是，这曾宝堂就在这营里边选了好几个战士，化妆成国民党的士兵，他本身打扮成国民党军官。要说这曾营长可真有两下子，那不是一般人呐，原来是木匠出身啊。有一次呢，走到深山里边遇着几条

饿狼要吃这曾宝堂，曾宝堂可急了，地主老财欺诈我们，你也欺压我们呐，受得了吗？噼里啪一顿板斧，把狼全杀到那儿了。有人就说了，武二郎打过虎，我们曾营长啊、杀过狼。参军之后几次立战功，深入敌穴呀。现在曾宝堂是营长，人送外号曾大胆儿，他就带领这伙国民党假部队就在这个大部队的前边走。可是要进这遵义城啊，必须得拿下九响团，因为这九响团离这个遵义城不远，驻扎在外围。为什么叫九响团呢？他使这个枪啊是九连发的，这个武器配备是非常好啊，必须把这个拦路虎吃掉。对，可怎么把这九响团给他端掉呢？曾宝堂可知道啊，如果硬拼硬打恐怕不行，部队伤亡太大，咱们在武器配备上就不如人家。这时天头已经亮了，走了一夜，曾宝堂他们这伙假国民党部队啊，离这个大部队有几里地外，大部队在后边压了阵脚，他们在前边走。曾宝堂就琢磨这九响团，另外他问这个狄连长了，就投诚过来，这位这个九响团怎么样战斗力？哎呀，首长，跟您说实话，这九响团可不好对付，他武器好啊，打打打打啊，九连发的枪，这在我们贵州国民党部队当中都少见。哦，那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叫什么名啊？姓陈，叫陈宝义。哦，陈宝义。正往前走呢，突然有战士喊了一句：“营长，有人！”一抬头就见这个山路上，来了几匹马，离得很远呢。曾营长用望远镜这么一看，哟，这个马背上端坐都是国民党的兵和军官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好家伙，看这个意思，瞪着眼珠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因为他们骑马基本上这个眼睛都是往地面上看，曾宝堂们他们呢在漫山坡上就没见到曾营长，他们没发现。曾营长一挥手隐蔽，哗，就隐蔽到这个山坡这儿，把他们拦下来截下来。咱们是假国民党兵，这真正的来了，他们这是干什么的？这么多人呢？看这个意思啊，其中那是个官啊，后边的跟的都是什么卫兵啊，还有什么副官什么的，拦下吧。马是越来越近，到得切近了，曾营长一挥手啊，几名战士端着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鸣枪，坏了，可把这伙人吓坏了。为首的那位啊，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瞪眼珠子坐在马背上那位啊，差点又在马背上掉下来了。谁？就摸个家伙，别动，别动，哗！草窠里头出来咱们的战士，用枪啪啪啪把那些人全逼到这儿，交枪不杀。你敢马背上这位一看，哟，这服装都一样，一伙的，混蛋，咱们都是一伙的。曾宝堂乐了，你怎么知道是一伙的？你没看我的吗？这身儿，这个穿的，这个戴的啊，这个扎的，这个配的，真的吗？后边过来一位，这位好像一个副官模样，干什么的？你们是啊？知道是谁吗？这是咱们长官，作战参谋，王参谋。曾宝堂乐了，我管你什么参谋不参谋的，我们是奉令前来检查，所有路过这儿的全得搜查，这是上司的命令，把家伙

0: 敢说别的吗？啊，曾宝堂他们人多呀，道道歉歉不由分说，把这帮小子的家伙全给吓下来了。
1: 这个作战参谋还不服气呢，
0: 我就告你们，告我帮。投诚过来那个狄连长啊，过来了，为了立功赎罪，上去咣就给这小子一大电炮，把这小子打的乱，这牙都出来。我你怎么打人呢？咱们是一伙的，我们是红军啊，红军，都蹲下，蹲下，蹲下，都得蹲下，不蹲下不行，先搜搜啊，武器也下下来了，都抱着后脑勺蹲到路边。搜完了之后，曾宝堂告诉把这些人带到林子里。他带到林子里头，这么一审一问，明白了，哪儿来的？遵义城来的。这个作战参谋干什么来了？到九响团去检查工作，说有这么一个情报，说红军奔这边来了，啊，那么这个作战参谋就奉这司令之令，要到九响团去布置战斗任务，看一看这个防御情况啊，碉堡啊，枪眼呐、啊，啊，工事啊修的怎么样？所以就走到这儿了。结果巧遇曾宝堂，就把他们给截住了。曾宝堂一听，怎么的？这个王参谋，你们这是奔九响团？
1: 是是是，红军老爷
0: 是。那边九响团接到通知了吗？
1: 接到了，提前给他们打的电话，我们呢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赶到了。
0: 好，那就委屈你了，都绑上，都绑上，啊，这嘴都塞上，压到林子里头，留一名战士，哎，端着冲锋枪在这看他们，别动啊，动可全都打死。
1: 哎哎，不敢不敢。
0: 曾宝堂眼珠一转，来吧，咱们几个上马。王参谋，因为已经把这参谋的那军官证啊、证件已经都搜到了，曾宝堂现在揣兜了。王参谋，委屈你一下子啊！走，这就够奔九响团的驻守地来了。不过曾宝堂啊，在够奔九响团的驻守地的同时，他已经派一个人返回大部队，告诉大部队有急行军，就定了一个计。这个时间差可了不得呀！啊，那必须得非常非常稳妥。他告诉这个战士，一定要跟首长说清楚，我到那儿的时间呢非常短促，所以大部队务必急行军而至，一举歼灭敌人。这个战士正高中往大部队跑，回去送信。那么曾宝堂他们骑着马，简短截说，这就来到了九响团的驻扎之地。早晨接到了个电话，说有一参谋来检查工作啊。那么这个陈宝义九响团的团长抻着懒腰，吸足了大烟，塌着双鞋，把副官叫过来了，上房来检查啊，都精神着点，把枪都擦亮点啊，是擦亮了，我们的枪锃明瓦亮的，那是枪吗？那是烟枪，让你们擦亮了。嗯，去上老百姓家弄两只鸡来啊，弄点鸭子，嗯，就是我说的，后年给的钱。后你看人家买东西都后年给钱，一赊12年。不大一会儿啊，有卫兵跑下来了，说前面大路上来了几匹马，我们用望远镜看好了，是咱们的人。嗯，好，接。嗨，怎么又来了参谋呢？这儿咱们的上风啊，别的不多，军饷没有，参谋一大堆，瞎参谋烂干事，这就出来了。曾宝堂他们可就到了，曾宝堂可炸了胆子，带住马的司机由马背上跳下来。要论级别啊，这个参谋那照人家这个陈宝义啊，这个级别还差点，那也是个响当当的团长啊，但是是上峰派来的。

上边来的，所以这个陈宝义还得客气点。哟，您是，我是王参谋。哦，接到电话了，说您来到这儿。哎呀，不过陈宝义琢磨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呀？王参谋，您是哪个王参谋呀？哦，忘说了，我是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到贵州来督战，新来的，所以这次司令部让我赶到这儿来视察工作，这是我的证件。说着话，啪，把证件递过去了。赶接吗？啊，那就是走走形式。不，哪里？哟，这个陈宝义，这个狄团长一看，曾宝堂的这个肩胛上那个花啊，那个级别比自己大呀。哦，不怪是国民政府派到下边的参谋。好，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曾宝堂啊，就开始心里算计时间，差不多了。陈团长，我想跟官兵们叙叙话，啊，把他们都召集到广场。我得给他们鼓鼓劲儿啊！你可要知道，红军可是奔这方向来了，这一路上势如破竹，杀气腾腾，见官破官，见债破债，啊，所向披靡，恐怕弟兄们抵挡不住。所以呢，我得给他们鼓鼓劲儿，让他们有斗志。你把部队召集起来，到操场上。是。这一声令下如山倒，九响团，说是团的编制，实际打的也就是半儿拉多点团了，啊，这一个团三个营嘛，实际他这就是两个营都不到，因为什么呢？有不少兵都逃了，欠军饷还不说，另外说红军来了，我的妈呀，我的姥姥，姥姥掉井落姥姥，赶紧跑吧，啊，所以有不少跑的。别动！这就在广场上，哎，就操场集合起来了。这师姐呀，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九响团驻扎地的外围，就开始往里边喝拢。因为曾宝堂派人呐，回去给刘伯承送信说了，我如果到那冒充成功，我会把他们这个九响团的官兵召集在这个操场，哎，集合。那么这师姐大部队的就赶紧往里头杀，争取把这九响团全都给他抓着俘虏，这是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呀。那个时间差那得不早不晚啊，你太早了也不行，那个曾宝堂还没把他们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呢，哎，被人发现了，那可就得短兵相接啊，啊，一场恶战。可如果这个大部队赶晚了也不行，说来晚了，曾宝堂把这些人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他总不能讲俩小时吧，是不是？你讲时间太长了，也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这个陈宝义这个团长迷迷糊糊的，天旋地转的，他也没动什么脑筋，就把部队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下面由上边来的参谋官给大家训话。弟兄们，这曾宝堂就装这国民党这个军官这模样，你们好啊，我是上级派来的，上级派来的，我们这个，这曾宝堂就开始啊，东一下西一下，就开始啊跟他们聊上了，等待着部队的到来呀。可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曾宝堂冒充这参谋，正给这九响团的这些官兵们讲话，正说的时候，突然呢，这个操场外边就跑来这么一个人，是一国民党兵，一看好像通讯兵，汪汪跑过来，就跑到了九响团团长陈宝义的前近。团长，不好了，有一伙红军呢、啊。

0: 看过来了，离此不远了。
1: 啊，这家伙这个陈团长可吓坏了，说这个兵哪来的？哎，无巧不成书，这个大部队呀，就刘伯承率领这大部队离这儿还就真就不远了，马上就可以把九响团的驻地给包围。正往前急行军摸的时候，天桥有个通讯兵由这个遵义到九响团这个驻地来给送急信来。这小子揉揉揉往前走，突然发现前边来了这么一伙红军，奔这个九响团驻地毛子腰端的枪摸上来了。这小子一看大事不好，他碰上了，就急急忙忙的跑来送这个信儿：陈团长，你们被包围了。哎呀，陈宝义啊，这汗哗就下来了，把手枪掏出来，啪啪啪对天鸣了几枪：弟兄们赶紧抵挡！这个操场可乱套啊，这些兵啊就开始够奔自己那个修筑的工事碉堡里边。紧接着这个陈宝义啊往团部跑，他往团部跑，曾宝堂紧随其后。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是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拿下再说啊，这地方不能动手，人太多。另外曾宝堂带着几个人，我就跟到你团部去。那么这师姐这个陈宝义是一脚就迈进团部这屋里，他摸这个电话，那意思我就赶紧给孙义成打电话，我这儿遭到红军袭击，孙义成能不能派兵来增援。他这一摸电话，这师姐啊，曾宝堂拔出手枪，乌黑的枪口已经顶在了陈宝义的太阳穴上。别动，就这一声别动。可曾宝堂万没想到，自己的身后一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腰间，你也别动。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诗歌诗歌，有诗也有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去找到了在华语乐坛当中那些改编自著名的诗篇，有古典诗，有现代诗。古人离别有多么不舍，听完这首《别君叹》你就懂了。2018年，西安音乐人曹轩宾演唱了这首改编自王维、宋元二、史安息的作品。歌曲加入了古琴、钢琴，还有民族唱腔，还融入了陕西方言的韵味儿，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情绪唱得格外的真挚。节目现场，曹轩宾还邀请到古琴演奏家赵家珍老师，用一版南宋的古琴为他配乐。

没有改诗，但唱出来全是诗，我想那就是引领了中国风流行的周杰伦。他一出手啊，就是自带诗词画面的中国风了。2010年，周杰伦在专辑《跨时代》当中收录了这首《烟花易冷》。方文山作词的灵感就来自北魏杨炫之的《洛阳嘉兰记》，讲述了古城的沧桑还有世事变迁的故事。歌曲旋律

而说到国风和流行的合作，我想这首《东风破》哈，一定是鼻祖了。2003年，周杰伦在专辑《叶惠美》当中推出了这首《东风破》，也被公认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歌词仿古词格律，意境婉约，旋律也融合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还有 R&B 的节奏，开创了诗词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风潮。

在快节奏的今天，我们都需要一首《从前慢》来静一下心。叶炫清演唱的版本改编自木心的现代诗《从前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非常的干净，把诗里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温暖和怀旧唱得格外的动人。

0: 音乐人也加入进来。去年低苦爱乐队就全程参与，并一举夺得了原创乐队金奖。今年也有一些知名歌手的报名参与，而来自北京歌舞剧院的实力派歌手常爱飞就是其中一位。常爱飞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学习艺术体操和唱歌，后来呢只身闯荡北京，加入了北京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歌手，多年来推出了佳作无数。而他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刺心》在多年前突然爆红网络，短短时间就获得了上亿次的点击量，让这位实力派歌手再次受到了关注。歌曲由知名音乐人崔恕作词作曲，两年前由香港知名的音乐人 TVB 御用填词人张美贤重新填词，诞生了全新的粤语版本。相信很多朋友对普通话版的《刺心》已经很熟悉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粤语版吧。《刺心》粤语版歌词啊，同样是讲述了一段刺痛心扉的故事。如果说普通话版是直白痛快的倾诉，如狂风暴雨直入人心的话，那么这个粤语版则相对更委婉，如悠悠细雨，一点点的进入心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我200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感情关系》里的一首主打歌。

上，没想到私心这首歌就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也许是因为这首歌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那其实私心这首歌呢，也是根据我个人的一段感情经历而写成的，也因为私心这首歌让很多朋友知道了内地歌坛还有常爱妃这样一个歌手的存在，所以我也很开心，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爱《刺心》这首歌。林飞说，不如在节目里去播放那首从没有播放过的《刺心》粤语版，不知道大家对《刺心》粤语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大家也许还

0: 是啊，处理一段感情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理智，但现实中偏偏理智与感情互为水火。在爱情这场冒险中，所有的快乐都是独享的，而所有的痛苦也只能自我救赎。说到这首粤语版的《刺心》，刚刚艾飞也说了啊，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在常艾飞决定制作歌曲的粤语版的前夕，我刚好推出了我自己的粤语单曲《一生多改变》，艾飞这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创作粤语歌的，于是就请我帮他写《刺心》的粤语歌词。好朋友的邀约，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啊，而且是文如泉涌，很快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叫《酒花刺我心》啊，其实也是有刺心两字。但与此同时呢，歌曲的曲作者崔树其实已经联系到了香港的音乐人张美贤，也填写了一版粤语歌词啊，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刺心》。这下呢，就让艾飞犯了难，因为两版歌词他都非常喜欢。我说，其实你不需要为难，粤语歌词本就应该是广东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填写，才会更为地道，或者说更为精准。而且呢，我写好的歌词也一定不会浪费，我会专门的再创作一个旋律，让它成为一首新歌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酒花刺我心》。然后被明阳哥听到 demo 以后呢，就决定作为他复出歌坛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明阳哥太爱这个旋律了，于是让我又填了全新的普通话的歌词，就产生了上期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首《月光太认真》。这就是我和刺心之间的一段有趣的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正是这次我和常爱飞的这个没有完成的合作，催生了我的两首新作品的诞生。你看这样多好啊，我们真诚地面对彼此，面对音乐，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成为最好的我们。以下就是常爱飞报名参与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最好的我们》，由王子涵词曲创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常爱飞。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我的一首新歌，是去年也就是2022年发行的一首，歌名叫《最好的我们》的一首歌。之所以发行这首歌，是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在去年之前，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感情世界的一地鸡毛的一些新闻，我感觉大家还是应该相信爱情，心怀美好的愿望，所以呢就发行了这首歌。就像这首歌的歌词里所唱的，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你，拥抱过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我们。这个歌词非常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像喜欢刺心那样喜欢这首新歌《最好的我们》。谢谢。

衬托，鱼儿需要池塘滋养，而我幸运的是拥有你。遇见你以前，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遇见你以后，我拥有了最好的你。拥抱后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爱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东西，像冲动，像梦幻，更像你的样子。常爱飞。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一位来自青岛的美女音乐人杨凌云的一首古风作品啊，叫《一趟人间》。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出自己心里的一趟人间。

粉墙黛瓦，江南烟雨，莺燕笙歌，踏遍万里山河，领略一步步江南好戏。或许江南温润又或绵长，但背后载满的是不畏天涯远的勇敢，是只为走进爱人心田的执念。愿一生

走江湖，英勇坦荡，永不辜负来这一趟美好的人间。一趟人间作词魏子夫，作曲黄澄澄，演唱者是杨凌云。这首歌也是他报名参加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他说，我相信音乐的力量，因为它让我生活里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变得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杨凌云的一首古风歌曲《曲儿》，作词作曲是李文山。

0: 六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渲染紧张气氛，做出悬疑惊悚效果，这是很多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拿手好戏，因此也就诞生了很多深受观众好评的高分经典电影。那么在本周的节目之中，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七部高分经典影片，一起来分享惊悚悬疑影片的紧张刺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窗台上的男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丹麦导演阿斯各·莱斯执导，阿凡达男主角萨姆·沃辛顿和伊丽莎白·班克斯，老牌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等联袂主演。影片中萨姆·沃辛顿扮演的尼克几乎全片都处在纽约一栋高楼的窗台上，在这种逼仄狭小独一的空间内，要把影片拍出一种惊悚紧张的感觉真不容易。而且摄影师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要和萨姆·沃辛顿一样站在窗台上工作，也平添了几分危险。在影片实拍期间，剪辑师凯文·斯蒂特为萨姆·沃辛顿找了一个合适的窗台，既方便拍摄又适合各个角度的工作。为了后期的方便，凯文·斯蒂特和摄影师呢一起走上窗台，研究拍摄的角度还有后期剪辑的空间。那位保罗·卡麦隆的摄影找到了突破常规的一个途径，并且避免了观众在看高楼场景时的恶心和晕眩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复杂多变的机位和取景的角度，避免让观众感到无聊和重复的可能。毕竟在这部影片中，萨姆·沃辛顿几乎一直都在窗台上晃悠，那么一些广角镜头的拍摄中，窗台上的显像被拍出了无穷的张力。那么导演呢也很聪明，在影片中使用了对比和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方法，用沃辛顿的角度朝地面，也会从围观群众的角度向主角去拍。那么这样呢，既是制造出了紧张感，也深刻

0: 描绘了大楼的高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个命悬一线的紧张警察却因为被指控盗窃一颗价值4000万美元的钻石而锒铛入狱。他唯一一次离开监狱的机会是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21楼开了一个房间。在精心擦除了自己触碰过东西上的指纹后，他爬到了窗口准备纵身跳下。很快他就被路人发现了。纽约警察记者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一点点簇拥起来。这时尼克指明要见一位年轻的谈判专家莉迪亚梅瑟，而梅瑟刚刚因为在上个月的一次谈判失败导致一名年轻警察跳下了布鲁克林大桥。梅瑟来到现场感觉事有蹊跷，便试图去获得尼克的指纹。
1: 哎，来根烟吗？
2: 不。
1: 沃克先生，
2: 什么事？
1: 我看得出来你很绝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自杀事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面那些人并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就是想看到你跳下去。但是我在乎。
3: Nick， 您来见我吧。
0: 这时处在酒店对面的尼克弟弟乔伊通过耳机提示了尼克。
4: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别掩盖过。
5: 将来是因为我需要个靠得住的人，可以信得过的，指不定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1: 没必要这样，你是可以选择的。
5: 我可以选择，我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吗？就是跳还是不跳，这其实是你的选择。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尼克故意支开了梅瑟，看着乔伊和他的女友安琪到达对面大楼的楼顶。为了让乔伊和安琪顺利进入大楼，尼克故意做出跳楼的姿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一直试图摸清他身份的梅瑟。
2: 我现在想来支烟了，
1: 就剩最后一支了，合着抽。
0: 梅瑟点燃了烟递给尼克。
2: 我能想象那个警察跳下去后你的感受，警察们都很迷信的，他们躲着你就像躲瘟神。
1: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2: 但你从不放弃，从不。去年你跟一个劫持犯谈判了整整68个小时，你把所有人都支开，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从不放弃，绝不言败。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
2: 因为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1: 我觉得你并不想跳楼。
2: 你还能分辨别人要跳还是不跳吗？
1: 有时候你就是知道，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放弃了。我不会让你跳的。
0: 梅瑟转身把那支烟交给了同事多尔蒂采集指纹，而刚刚潜入对面大楼的乔伊和安琪也遇到了麻烦。
5: 等等等等，别急，这里有个新家伙，看见了吗？
1: 没啊，在哪儿？
5: 在天花板上，就那儿。
1: 让我看看。
5: 等一下。
1: 快让我看看，给我。
5: 看见了，
1: 退后，退后，退后，快退后！
5: 怎么了？是什么？
1: 传感器，那是个传感器。
5: 你怎么知道？
1: 我知道，就是知道。你可能已经触发了那个玩意儿了。
0: 因为不知如何应对，乔伊再次联系了正和梅瑟谈判的尼克。
6: 如果你能选，会到哪里？做些什么？
2: 尼克，糟了，我想我们出岔子了。
3: 尼克，您能见吗？
1: 说吧，随便说。
3: 我需要你火箭，这是麻烦了。
2: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像是传感器。
1: 要是我的话，我会在罗伯特餐厅吃晚餐。
0: 尼克通过和梅瑟的聊天内容试图提示乔伊和安琪。
1: 4英寸的黑色小球，那是布鲁克斯区的一个意大利小饭店，罗伯特的松露料理绝对一流，开瓶红酒
2: 很有情调嘛。
1: 是啊。
5: 老兄，你能不能讲清楚点？你说什么？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3: 先生，咱们这件事情。

0: 去吃午餐呢？
1: 是个好提议，但不是个好主意。
0: 你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吗？
1: 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抽的那根烟上的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
0: 我会从中知道什么？
2: 通过指纹鉴定，梅瑟了解了尼克的真实身份，并且得知尼克所在的罗斯福酒店正是属于被盗钻石的主人英格兰德，而且英格兰德的办公室就在这家酒店，而他名下的珠宝交易所正是位于街对面的那栋大楼。得知这一消息，梅瑟再次来到窗台边。
0: 尼克·凯西迪，重罪犯。
1: 我没想让你失望，莉迪亚。
0: 我就是好奇，你这场猴戏意义何在？因为我开始严重怀疑你的自杀倾向了。
1: 而我肯定你的上司现在正派一队人马到街对面去。
3: 等等，尼克，我们还没好呢。
1: 现在就过去了。
2: 尼克的话提醒了正在凿开墙壁的乔伊和安琪。
0: 打算利用我吗？
1: 不，那是两年前我在执行夜间任务，很容易的工作，护送 David England 和帝王钻石去查帕瓜。昨天我还在坐着25年的牢，因为显然我偷了钻石。而今天我需要孤注一掷，我需要你帮我。
0: 你已经疯了。
1: 你在乎他，记得吗？
0: 你这是在玩火，尼克。
1: 戴维·英格兰德陷害了我。
0: 你本可以在墨西哥沙滩上喝着龙石兰酒。
1: 是，没错，过着越狱者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点也不自由。
0: 那站在这里对着摄像机就自由了。
1: 老人家在场，就不会有人对我开枪。
0: 你该告诉我接下来的计划。
1: 计划就是证明我的清白，而这是我的复审，我是清白的，我是无罪之人。你听到了吗，莉迪亚？我是清白的。现在你到楼下去，告诉你的上司，我不会回监狱的。能替我带话吗？回答我，莉迪亚。
0: 可以，尼克。我现在就去。
2: 梅瑟刚转身离开，尼克再次接通了正处于紧急关头的乔伊他们。为了拦住即将到达对面大楼的警察，尼克从楼上撒下大把的钱，造成人群拥堵，帮乔伊他们顺利躲过警察们的检查。但是警探马库斯却在这时带着战略小组来到酒店21层，限制梅瑟在15分钟内拿下尼克。
0: 没多少时间了，尼克，战略小组已经到了，我也被耍累了。
1: 为了拿下一个偷走你一切的人，你会付出什么？你的名声，你的家庭，会怎么做？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开车把他送到查帕瓜后，两个蒙面打手把我敲晕，而他就站在那里笑着看。
0: 陪审团不会相信的，你。
1: 没错，我的律师也不信。两年来，我无数次用头撞墙，因为我知道，帝王钻石一直在他自己手里。
0: 英格兰德为什么要偷自己的钻石呢？
1: 他欠莱曼3000万，房地产泡沫又叫他损失了2000万，他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0: 他要是缺钱，大可卖了钻石。
1: 不，他不会那么做，因为他输不起，他太骄傲了。我定罪后2个星期，伦敦劳埃德保险寄给他4000万的支票作为赔款，他又回来了。拜托，请你相信我，拜托。
0: 两个打手是谁？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England 他只用警察。
0: 警察？
1: 你知道被所有人背叛的感受，甚至包括那些最亲近的人。今天你可以真正救助别人，求你了。
0: 如果你对我说了半句假话，我就亲手把你推下去。
2: 根据尼克提供的线索，梅瑟向人了解了当年案发的情况，然后他联系了上司马库斯。
0: 马库斯，
4: 说，
5: 要是这件事情
0: 有别的警察牵扯其中呢？
4: 如果你想在局里更抬不起头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0: 我刚刚发现卡西迪跟内务部门合作过。
4: 关于什么？
5: 记得有人
0: 把大约100万美金的可卡因证据弄没了吗？Cassidy 给了他们一个名字
5: ，Joe Walker， 就是他用来入住酒店的名字。Cassidy 入狱一周后，沃克和他的车就从河里被打捞了起来。
4: 啊，对，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 0.2

0: 三，你不清楚就别在这瞎掺和。
1: 不管谁跟沃克在车里，都有充足的理由陷害卡西迪。
2: 你并不知道沃克做没做，这只是一项指控。
1: 我知道卡西迪上窗台不是为了求死。
2: 是吗？他说什么了？
1: 去你的。
3: 梅瑟结束了和马库斯的通话，企图从内务部了解到更多的线索，但是马库斯却宣称尼克持有炸弹，并准备带人强行解决尼克。而就在这时，尼克的搭档阿克曼来到尼克入住的酒店房间。
4: 麦克阿克曼，杰克多尔蒂，欢迎加入。
5: 新兴监狱来的文件，
4: 很好。
1: 你好，我是莉迪亚莫斯。
5: 我想跟他谈谈。
1: 好，你给英格兰的干过活吗？还是就尼克一个人？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不是有个叫乔沃克的人帮你们安排的呢？
5: 那又怎么样？
1: 我说的没错。
5: 我没说是他，我说那又怎么样？
1: 你不能接近他。
5: 外面那是我的朋友。
1: 但这是我的地盘。
5: 多迪，能跟他说说吗？
4: 哥们儿，全听这位女士的。
1: 需要你的话，会叫你的。
3: 这时酒店服务生端着一盘食物走了进来。
4: 这里是什么？
6: 我带了些吃的来，这孩子大概也饿了。你还好吗，小伙子？
7: 我坚持得住。
8: 祝你好胃口。
3: 在尼克享受食物的时候，安琪已经顺利进入存放保险库的房间，并且连同乔伊打开了英格兰德的保险库。另一方面，马库斯正准备射杀尼克。为了保护尼克的安全，梅瑟和尼克一起站到窗台上。而这时尼克也再次接到乔伊的消息。
9: 哎，尼克，
7: 等等等等，
1: 怎么了？
7: 乔伊说话，告诉我你找到了什么。
1: 你在跟谁说话？Joy 是谁？
7: 我在偷那颗钻石，第一次偷。
9: 钻石不在这儿。
7: 再说一遍。
9: 很抱歉，老兄。
7: 钻石不在这儿。不在保险库里。
1: 该死。
7: 那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9: 好的，明白。
3: 按照尼克的指示，乔伊他们拿走了英格兰德保险库里的所有珠宝，并且触发了大楼里的警报。而尼克的搭档阿克曼突然冲进尼克入住的房间，并且把梅瑟和多尔蒂反锁在门外，自己独自来到窗台。
5: 哎，搭档，你真的要跳下去吗？
7: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谈判专家呢？
5: 别担心他们，现在这里只有我俩。卡斯，你为什么不从外面进来？
7: 让我来帮你。我不能这么做。
5: 别杀了卡斯，进来吧。
7: 卡斯，让我帮你。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
10: 参与什么？
7: 现在他们正在联系内务部的人。内务部会报出谁的名字？我是你的朋友，抓住我的手，
1: 把锁打开。
4: 好，伙计们，都让开。
7: 谁的名字？你他妈在干嘛？
11: 我是你的朋友，请走开。
4: 让开，让，拿下他们。
7: 我是你的朋友，
10: 那你怎么依然愧疚？
3: 还没等尼克说完，马库斯派出的人已经来到窗台。尼克抱着一名警员纵身一跃，跳到酒店内部，而乔伊他们也从英格兰德手中拿到那颗钻石。同时梅瑟了解到，当年钻石失窃后，内务部曾经怀疑袭击尼克的两名打手就是阿克曼和马库斯。不出所料，马库斯连同英格兰德抓住了乔伊和安琪，并把尼克堵在天台上。
12: 情况是这样的，凯西迪先生，你死定了。不过幸运的是，你的努力为你赢取了换取家人性命的机会。告诉我钻石在哪儿，否则你弟弟就飞身而下。
13: 你是自找的，这孩子我会放他走。
12: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钻石在哪儿？把 放下去！
8: 住手！
3: 在英格兰德的威胁下，尼克交出了钻石。
4: 你在干嘛？不要给他们！
8: 别说话！
4: 别给他！
8: 闭嘴！
12: 厉害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另一种则不是。你输了，尼克，第二次把残局收拾干净。
8: 你有10秒钟，尼克。10，我让我把你弟弟扔下楼去。你今天可是答应我要自杀的，让楼下的看官们满意吧，快跳！那个，
12: 他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放了他。
8: 还有5秒钟，
12: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8: 4秒，
12: 混蛋，
8: 快跳！
12: 放了他，我会跳的。
8: 跳，放了他。
3: 随着几声枪响，马库斯和藏在暗处的阿克曼同时倒在地上。原来阿克曼原本并不知道英格兰德他们要陷害尼克，后来因为他怕进监狱，所以也没敢说出真相。但在危急关头，他还是挺身而出救了尼克兄弟。最后尼克纵身跳下高楼，正落到气垫上，随后他拦下了准备带着钻石逃跑的英格兰德，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他告知梅瑟，他并没有失去父亲，那位为他送食物的服务生就是他的父亲，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精心策划。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窗台上的男人》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和剪辑中，摄影师保罗和剪辑师凯文都力求展示出故事真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使用了手持式摄影跟拍，还有快速和凌厉的剪辑。而且因为凯文呢曾经剪辑过那部著名的科洛弗档案，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为的真实感熟忍于胸，所以影片呈现出的紧张刺激真实的感受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艾米亚当斯曾经是扮演梅瑟的人选，但后来这个角色却被交到伊丽莎白·班克斯的手上，所以他就遗憾地错过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警察在我后面》，由冲撞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

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求职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准备好简历进行投递。大家在制作简历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几个关键问题？如果你触碰到这些雷区，很有可能被人拒绝。今天呢，雨飞就为大家总结了几点有关简历雷区的要素，希望可以对你的求职有所帮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有哪些简历上的雷区需要规避呢？首先就是年龄。很多 HR 表示，对于3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有意思的是，更长的工作经验确实重要。猎头和招聘经理们认为，对4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要高于20多岁者。再有就是跳槽的频率。在 HR 的眼中，频繁跳槽，包括入职一年内离职，就会使得求职者丧失资格。这对于跨世纪一代相当不利，这代人可是出了名的爱换工作，平均每2年换一次工作，属于司空见惯。再有就是技能超时，一技之长会让 HR 瞬间记住你，可是求职者掌握的技能已经过时，也会让雇主掉头就走。与时俱进的技能才能够让你脱颖而出，时代在进步，你也同样要进步。四，曾经受到解雇。大多数招聘人员和经理们都认为，解雇经历会严重损害申请者的求职成功概率，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接下来的几项有些令人不安了：患有慢性病或残疾，紧随其后的是延长产假或陪产假。研究称，后者对职业前景的损害超过了离职进修，甚至是被解雇。简历雷区对艺人的求职之路形成较大的阻碍。如果你想顺利拿到面试的通知，那么在简历上就要好好的下功夫了。以上我们说的雷区，如果你碰到了，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较多的失败。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平时应该要认真对待工作，谨防出现一些雷区问题。如果简历这一关你通过了，接下来就是面试了。面试是求职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对于职场菜鸟们而言，面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千万不要出现以下雨飞说到的6个小动作。一，边说话边拽衣角。求职者在面谈的时候，由于紧张或者不适应，无意间会拽拽衣角或者摆弄一下纽扣。这个小动作很容易让考官看出你的紧张焦虑，给人留下不成熟浮躁的印象。二，翘二郎腿或者两手交叉于胸前，不停轮换交叉双腿，这是不耐烦的表现，而一直翘着二郎腿则是会让考官觉得你没有礼貌。如果再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表示拒绝或者否决的心情。因此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坐姿端正，双脚平放，放松心情。三，拨弄头发。频繁的用手抚拭额前的头发会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经质，还会令人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为避免这种习惯影响到面试的结果，求职者最好将长发扎起来，或者将头发梳理整齐，这样呢，既能够显得精神，又能够避免不经意间的拨弄头。再美的风花雪月，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细水流长。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我是大家的新朋友马优。
2: 其实我觉得马优也不算是新朋友啊，之前如果说大家总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马优也算是我们的一位老主持人了。不过今天通过视频直播的这种方式还确实是第一次啊。
3: 感觉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感吧。
2: 对，所以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就是和我和马优呢共同和大家呢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不知道7天长假之后今天大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了呢？不知道7天的时间段当中各位出行又去哪里游玩了呢？你的收获又是哪些呢？那今天大家如果说通过抖音直播的方式来收听的话，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了，就盘点我的长假最系列。其实说到这个最系列，它可能包括内容是比较多啊，有些朋友来说，7天的长假当中，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我休息的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在往年的工作当中，可能大家要值班呀，有加班的这种可能性。也许有些朋友说，这个最系列呢，就是我去外地去品尝了这个美食，是我吃到的最多的好吃的当中的一种了。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最系列，哪怕是最长的、最美的、最好的，或者说最糟糕的，你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啊。
3: 也可以是最惬意的嘛。刚刚我们的杨蓉主播也是说平常会有加班的情况，
2: 对，
3: 那么不如趁着这个长假我们来总结一下自己的最惬意，和家人朋友围炉煮茶也是一种最惬意的方式吧。
2: 对呀、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想在此时此刻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呢是在案头呢已经在计算机前或者说电脑前开始了下午的这场工作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啊。
3: 是的，当然有任何想听的好听的旋律，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还有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发送你最想听到的好听的歌曲。
2: 对，那今天是10月8号，10月8号在今天也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就是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啊。有没有觉得在国庆假期这几天，虽然说天气状况还是可以的，但是温度呢是略略是有所下降的。民间呢就愿意说到了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呢秋高气爽。那么此刻这个天气呢就是由此要转寒了，特别是在我们北方这个寒深露重，南方呢是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在我们北方可以说是有红叶的这种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蝉尽禾残呢、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金秋十月，登高望远，我们可以看遍山河，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当然在这个时节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尽管说万物呢是逐渐萧条了，但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吃了秋天的这个螃蟹呀，包括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一种美景一下子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所以说在金秋十月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是登高望远。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收获到的就是大丰收，就是秋日丰收的一种喜悦啊。
3: 那么最近的这个节气温度比较偏低，昼夜温差也是比较明显，空气是明显的干燥，也希望大家多多饮水，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身体的湿润度。同时呢也可以适当用一些银耳啊、山药啊，减少一些，比方说少量的使用一些蜂蜜，让我们润润喉，对不对？
2: 对，同时这两天大家可能感觉到就是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嘛，所以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经常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得多带一件衣服，以防呢感冒了哈。
3: 我觉得身边最近中招的朋友很多啊，感冒的、咳嗽的、打喷嚏的特别多。
2: 对，总之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注意就是季节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朋友就稍微不注意受寒了就容易感冒。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加强体育锻炼，因为我们常说生命就在于运动嘛。
3: 对，比方说八段锦呢、

0: 比方说太极拳呢，都是比较好的运动方式。
1: 嗯，那我不知道马优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觉得散步算吗？
1: 啊，算呀，这也是一种就是比较休闲的一种散步方式，是吧？
0: 对，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嗯，每天大概自己的运动时间会达到多长啊？
0: 我觉得一个小时吧。
1: 啊，一个小时那也可以了哈。
0: 嗯，
1: 每天大家可以抽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哪怕。

0: 休闲时间，就每天哪怕抽出半个小时去运动。他说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没有让他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啊，反而就觉得身体是非常轻松的。
1: 对，我觉得适当运动有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多巴胺嘛，然后就会觉得运动完之后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都想和他们说拜拜。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对，
0: 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的吉祥如意就给我们大家发来消息了，说优秀啊，对，生命就在于运动的，真的是这样。最近呢也在这个人民日报啊，包括新华网呀等等，包括众多的一些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大家能够关注到，就有很多朋友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意识到这种运动对我们生命包括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啊。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吃几天可能胖了，然后我再少吃几天可能这个体重就很快的就会恢复了啊。
1: 对，
0: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可能大家的代谢慢了，包括肌肉的这个流失，那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最近胖了两三斤，想把这两三斤要减回去的话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和容易啊。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比方说在听我们不管是广播端还是我们的视频端的朋友，不妨起来伸伸懒腰，对，走一走，在办公室里或者是楼道里走一走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集中在一个小时。我觉得一个小时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0: 对，
1: 不妨此刻我们就伸伸懒腰，对吧，甩一甩手也是不错的方式。
0: 对，其实有很多人说就吐槽吗，说呀每天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锻炼呀，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一些时间然后把这个锻炼的给搞起来啊。比如说体重的这种方式啊，或者说是靠墙静蹲呀等等等等，都是一种抗阻的一种训练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些小的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坚持之下，那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啊。
1: 对，期待各位都有新的变化。
0: 对，好，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盘点我的长假最系列，在这个长假你收获了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是美食呢，还是美景呢，还是遇到了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呢，还是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反正带着最字的你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告白气球》，送给各位。今天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对我们来说？

0: 每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给我们带来甜甜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参加了不少的这个婚礼呢？反正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就参加了这个两场啊，也见证了两对新人们走入婚姻殿堂，就他们那种浪漫的甜蜜的一种感觉。我发现现在就是在婚礼的这个现场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个场景是不太一样了，就是没有那么冗长的一个前奏啊，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婚礼现场，就是一位两对新人嘛，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拍成这个 MV 的这种模式，然后在这个大屏幕上来进行展示，而且就是前奏包括主持人上场的那个过程当中时间就比较短，就大家一边在下面尝着这个美味的佳肴，一边呢看着就是两对新人，他们就是通过 vlog 的一种方式记录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他们的初次相遇、中间的相处，包括浪漫那些时刻，都通过短片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了。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参加这样的婚礼还是比较有意义，像感觉以前的婚礼比较有繁琐的仪式，但是现在更多是一种记录。
0: 对，
1: 就像在国庆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表弟的婚礼，我觉得我表弟啊，他真的是一个很不善言谈的，但是当他感觉幸福冲击而来的时候，他的一些幸福的话语真的是会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首歌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呢共同来进行收听。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搜索在抖音当中呢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3: 无论此刻的各位行驶在哪里，有任何想听的爱唱的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马优和杨蓉陪伴收音机前和视频前的各位。
2: 对，蓉儿的听友发来信息了，说两个美女多长时间不见了，还是那么的漂亮，那必须的。他说的真好听呀，谢谢你。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话题呀。冯雪白也发信息了，说呀呀，蓉儿这个小美女是哪位呀？会唱啥歌？哎呀，这不认识了吗？对我们经常听广播的一些老朋友来说的话，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啊。就大家一打开这个广播，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哪怕就是曾经没有见过面的话，也一耳能够识别出来。哎，这就是我们亲爱的马优主播呀。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当然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想要诉说的一些好听的文字、好听的话语，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你看风雪白发信息说，小马你整容啦，是不是一下子变得漂亮了，你都不认识了。风雪白，
3: 谢谢风雪白。
2: 对，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风雪白有没有去外出去旅行呢？或者说假期当中的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嘛，想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我的长假最系列。这个最系列可能是你见过的最美的风景，吃过的最好的一顿美食，或者说是看过的最好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说是休假时间最长的一次假期，等等等等吧。总之这个最大家能够体现在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假期当中的各个方面啊，那你都可以来聊一聊。
3: 对，好玩的、好吃的，甚至是最幸福的、最惬意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以及我们的视频当中。
2: 对，那接下来呢有一条消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往一些其他地方来进行这个旅行了。那在我省呢，有多景区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从今天开始，也就10月8号呢要调整开放的一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晋祠博物馆。晋祠博物馆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开放时间呢调整为8:30到17:30，17点呢是停止检票，17:30的时候呢是闭馆。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啊，0351214-9649。
3: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龙山石窟博物馆。那么自2026年10月8号至10月31号，开放时间为8:30到17:30，16:30停止检票，17:30闭馆。咨询电话，
2: 大家也可以有详细内容的话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咨询了，通过公众号或小视频的方式呢来进行咨询。那来关注一下云冈石窟景区，从今天开始的开放的时间呢调整为每天的8:30到16:30，16:30之后呢是停止检票的。那也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云冈石窟的官微，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公众号等等等等，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动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啊。
3: 那么北岳恒山景区呢也是那么自10月8号起正常执行秋季常规运营的时间。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开园的时间。恒山景点呢是8:00到16:30，悬空寺景点呢是8:00到17:00，永安寺呢是8:00到17:00，圆觉寺呢是8:00到17:00，文庙是8:00到17:00啊。那么售票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恒山这边呢是7:30到16:00，悬空寺呢是7:30到16:30，永安寺呢是8:00到17:00，圆觉寺呢是8:00到17:00啊。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于恒山景区这边的一个开园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朔州这边这个景区的一个调整状态。
3: 朔州

0: 崇福寺啊，
1: 崇福寺自10月8号执行正常的开放时间，具体调整如下：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闭馆时间是下午5点。
2: 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就过了国庆假期之后呢，有很多景点呢都开始实行了秋冬季节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还有空，或者说还有时间想要去外区转一转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开园时间，还有这个闭园的一个时间啊。
1: 是的，
2: 好，你看风雪白发信息了，他说听到声音知道了，声音很婉儿啊，很温柔是吧？再次听到马优的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小激动的感觉呀？包括我今天在跟马优上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小激动还是心砰砰砰的跳的感觉啊、
1: 所以再次的回归，感觉也是非常的开心，可以继续和大家在广播端还有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家见面。
2: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女孩嘛，她每次跟她的男朋友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她就说有心跳的那种感觉，就心通通通通通通通的跳啊，然后她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你想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包括就是刚刚相识的一些朋友，在初恋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有小鹿乱撞蹦蹦跳的那种感觉啊。她后来有一次呢，她说跟男朋友在一起就心跳特别厉害，她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就那个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就然后还带来的就是胸闷、气短，就是特别特别的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去医院去检查了，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医生就告诉他说他的心率呢是有点失常。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说那个心蹦蹦蹦跳那种心动的感觉，一定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那如果说莫名的出现的话，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来留心来关注一下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忽略生活当中身体给你的小提示。
2: 对，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我的长假最系列，各位都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风筝的承诺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去了西北，看到了沙漠里的星空，说那种震撼是照片呢拍不出来的，银河呢就挂在头顶，他感觉自己特别渺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哎，这就可能说我们身边的一些美景，或者说你期待一些美景，真的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在上班的路上，现在不是天气也冷了吗？有的时候你会闻到一个烤红薯的味道，或者烤栗子的味道。我觉得这属于专属于冷空气当中带来的幸福的惬意的踏实的一种，怎么说呢，让自己生活当中美景的小惬意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没有美，而是缺少一种发现美的眼睛，不妨通过我们的假期，通过我们的日常的一些小确幸，收获一些小小的幸福感。
2: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啊，就睡前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回顾一下这一天当中你发生的那些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的一些事情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呢记录下来，因为现在记录特别的方便，有人通过照片的方式，有人通过拍这个视频的方式会记录下来，就等你多年之后你再去回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天的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会让自己如此的开心和高兴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抖音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明年今日或者是去年今日，
2: 对，
1: 它就会帮你记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到原来去年的这会儿我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小小的幸福，因为抖音嘛，记录美好生活，如果它不美，我们又怎么会去记录它呢？
2: 对呀、你看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不是都有记录吗？是吧？好，来听听来自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哎，还有刚才有位朋友也点播一首歌曲啊，稍后的时间呢为你来进行播放。那么大家在点播之后呢，也不要着急离开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会为雅的这位朋友来点播你所要听到的这首《珊瑚海》啊。

0: 是不是很多人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都喜欢这首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呢？真的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去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嘛，有哪些歌是适合大家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去聆听的。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在前头的啊。
1: 有的时候你听着许巍的歌，然后一脚油门行驶在路途当中，真的有一种惬意感。
0: 对，就是那种仗剑走天涯。就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平凡人或者说普通人嘛，可能我们都经历着难以释怀的人和事儿，也会因为自己的前途然后有一些迷茫，或者说不知往何处去走啊。然而这个时刻，大家可能不妨会停下去脚步，回头去看看曾经的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快了而忘记当初自己为何去出发。所以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曾经的那些梦想呢？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听许巍的歌，你第一次听他的歌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无限单曲循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他唱的就是我们平凡人生活当中的平凡小故事。
0: 对，
1: 无意间你就会发现他唱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如果真的要选一场演唱会的话，我一定会听许巍的演唱会
0: 啊。对，有很多朋友说了，说可能就是大家去看这个演唱会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去广州、去北京、去太原等等等等，说不仅仅说是想听自己喜欢那些歌，更多的就是跟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来再一次和青春相会啊。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乘坐高铁也好，飞机也罢，总之想跟自己的青春来个拥抱啊。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演唱会不仅仅是很多人和我们一起去共赴这场青春之约，更多的是现场那个氛围感，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0: 真的是这样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在我们省城太原就开了很多次的这个演唱会啊，包括在中秋节的时候，就那几天的这个假期就任贤齐的演唱会嘛。
1: 对，
0: 那我们的同事呢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乘着高铁然后去太原去看了任贤齐的这个演唱会。有很多朋友说去看演唱会并不是去听歌，是听自己喜欢的歌手他和自己青春相拥抱的那一个时刻的那个场景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也是假期最惬意的一种方式吧。就如果放假正好自己的演喜欢的明星、喜欢的这个歌手正在这个假期当中筹备演唱会的话，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0: 好，我现在记住了，我记得马优最喜欢的就是许巍要开演唱会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啊。
1: 好的，
0: 去抢票。
1: 收到。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雅这位听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点播一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的《珊瑚海》啊。那不知道雅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那你点播的这首歌呢，我们马上要进行播放了。那么同时在今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互动我们的话题，都可以直接在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呢。

0: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自己高中时代或学生时代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呢把整首歌的这个歌词抄在自己的歌词本上了呢？魏小田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高中时候的歌词本里就有这首《珊瑚海》，说不知不觉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他说我现在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步入中年，还认为自己很年轻啊。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呢？就是当你20岁的时候，你去看40多岁的人，你就觉得他都已经40多岁了，都已经很老了。但你当你到4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呀，为什么他们就要叫我阿姨，应该叫姐姐才可以啊。
1: 是呢，其实刚步入30岁的时候感觉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自己30岁离我很遥远，但是正在30岁当中的我又会觉得其实我还是当打之年。
0: 对啊，所以说就像大家所说到的，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种感受嘛。如果说正值青年的你，那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啊。其实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很多朋友说我可能会用尽一切的这种力量去完成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些梦想，可能这个梦想最终实现了没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奋斗的一个过程啊。
1: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0: 对。好，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盘点一下我的长假最系列。你看7天的这个长假说过去就过去了，有很多朋友可能此时此刻会感慨啊，说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呢，真的是这样。7天长假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吗？有些朋友说哎，我收获了3斤肉啊。好吧，我觉得到了这个假期当中，很多朋友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来控制体重啊。
1: 对，逢年过节胖3斤。
0: 嗯，对，每逢佳节胖3斤啊。仔细一看3公斤。那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胖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当然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热爱运动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就是身体的这个身材会维持得很好啊。那昨天我就看到了，就是因为大家一说到假期就容易去长胖的这件事情嘛，有一个女孩子还特意分享了，她就跟了一个这个团，就是穷游嘛，在穷游，她说没想到自己在穷游的过程当中5天的这个时间自己竟然瘦了6斤呢。你看妥妥的就是既游遍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景，那么同时呢也减肥了，两全其美的一件事情是吧。
1: 是呢。
0: 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大熊听友就发信息，他说回程路上堵车了，堵了6个小时，他本来心情就特别的烦躁，结果呢车里呢就播放了刚才的那首歌啊，就是许巍的那首歌《曾经的我》，他说全车人呢都开始跟着大合唱，他说那一刻觉得堵车也不算什么啊。可能在昨天的时候呢就迎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嘛，在很多路段上可能车流压力相对来说会大那么一点点啊。你看音乐真的是有魔力的，就瞬间让你在那种拥堵的状态之下通过听歌的一些方式能够放松自己啊。
1: 嗯，昨天也是和朋友一起在回程的路上，但是真的是有一点点堵，有一点点心烦，但是在这个广播，因为平常也会多多的听广播当中的一些歌曲，当广播当中播出了最近就是《武林外传》那个主题曲
0: 啊，
1: 生活有太多不如意，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就会感觉很惬意。对，我们正在继续，虽然有很多不如意，但是我们还在继续。
0: 就是唱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秋冬防火要紧。

0: 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希望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些歌曲啊，也希望生活当中的你就是自己真正希望的那个样子啊。好，这里是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可能有些朋友正在工作的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朋友带去一份好心情啊。
3: 嗯，当然各位有任何想听的爱唱的好听旋律，都可以继续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节目当中。
2: 对，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听见林汾的微信号来进行这个互动，或者说呢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盘点一下我的长假最系列。这个长假大家的收获是怎样的呢？有些朋友说啊，七天的长假在外面呢就玩了是有五天的这个时间呢。那有些朋友说七天的这长假当中最主打的就是呢陪伴自己的这个家人，度过了一个别样的这个假期。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说七天的这个假期有五天都是在加班的这个路上呀，奈何只休息了两天，没有去远的地方，只是去近处看了看啊。没有关系，假期的生活大家可能都是丰富多彩的。那今天聊聊你的最系列吧，吃到的最美的那顿美味佳肴，或者说看过的那部最好看的电影，或者说是看到的最美的那一处风景，或者说参加过的一项运动，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3: 嗯，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以及最惬意的、最难过的，都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2: 对，小城故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它最美的风景呢就是我们家村口那棵老槐树了，十年没回去，树还在，人老了，说站在树下拍了张照，我爸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啊，瞬间就泪目了。你看，最好看的风景不一定是在远方，也有可能就是在你回家的路途当中，或者说你的家门口啊。
3: 嗯，其实昨天看朋友圈也看到有朋友发了一张夕阳的照片，配文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最美的风景就在家旁边。
2: 对，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就是我们在外面去游玩时间久了之后，你就特别特别想回家，可能就是那种沿途的风景虽然说是好看的，但是我们是归心似箭啊。也有可能就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有舟车劳顿，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疲惫，或者说是水土不服吧，等等等等。总之可能你最爱的那个人就在家里等着你，或许那是你回家的最真实的一个理由啊。
3: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和朋友，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和自己的爱人一起聊一会儿天，谈谈心，也是一种很惬意的居家的一种假期的休闲方式。
2: 面包超人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最美味的就是我妈做的红烧肉，在外面吃了七天外卖，回家第一顿吃了三碗饭，我妈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他那一刻觉得外面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这一口啊。这是妈妈的味道，那可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红烧肉是吧。
3: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觉醒来，你闻到家里的饭香以及一些茶叶香，都会感觉到家在家待着可能才是最安心最踏实的。
2: 对呀，有些朋友喜欢去外出，有些朋友呢在家里就是过那种悠然自在的那种生活啊。
3: 是的，
2: 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蔚蓝就发来一条信息，说七天的这个长假他都是在家里面去度过的，说每天呢就是两顿饭啊，早晨还有晚上，中午的时候呢就跟他的这个同伴，然后会带着茶叶，然后带着自己的小桌子，在喜欢的这个风景区呢去喝喝茶，看看风景，聊聊人生，你也会觉得特别惬意的一件事儿啊。
3: 所以有的时候说秋天没烦恼嘛，有的时候在大街小巷散散步，

0: 发现美的眼睛，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的收获专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爱吃的我们就收获吃的一些小确幸，爱听的音乐，爱看的电视剧，我们都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收获专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1: 是，那接下来这首歌一定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是来自王心凌带来的睫毛弯弯。如果说此刻你已经上班了很长这个时间了，这会儿有点犯困，那么听听这首歌一下子会让你精神抖擞啊。

0: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睫毛弯弯》。虽然说这首歌不是她的第一首歌曲吧，但是也算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了。可能很多朋友认识王心凌的时候，除了第一次爱的人，可能就是这首《睫毛弯弯》呢。
1: 嗯，还而且听王心凌的歌，你都会被她甜美的声音所吸引到。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她的歌，也是一种让自己特别放松的方式吧。
0: 对呀、啊，
1: 因为前段时间她的一首歌就特别的火嘛，然后我看见各大平台都会把她这首歌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 BGM 的伴奏吧。
0: 嗯，因为他很多

0: 曲都是节奏感是非常强的，有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去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这种节奏感比较快的一些音乐，能让自己练起来的更加有劲儿啊，更加能够让你充满了一种动力啊。你看，不想上班的咸鱼发了一条信息，就是参与我们今天的这话题，盘点我的长假最系列吗？他说我最震撼的就是长城上的人，那不是爬长城，那是长城蠕动啊！说我前面大哥的背包拉链顶了我一路啊！对，每到这个假期，大家去出游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慨人太多了，有很多朋友会劝大家说：“哎呀，假期再也不要出去了。”但是每年假期的时候呢，大家总是会利用假期的这个时间外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
1: 对，因为平常的时间嘛，大家都会，大人是忙于工作，小孩是忙于学习，只有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一家人才能团聚出去看一看大好河山。
0: 对，况且就是在这个假期，秋高气爽嘛，天气也格外的给力啊，所以很多人呢就说，哪怕是没有计划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哪怕不是去很远的地方呢，就周边去转一转的，也不让这个假期呢就是白白过去啊。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假期的时候是大家共同想要出去看看大好河山。
0: 嗯，
1: 其实不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错过一个高峰，也可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景色吧。
0: 是，蜗牛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要说说我人最多的地方啊，他当然就是高速服务区的厕所了，排队半小时，进去三分钟，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完成了人生大事儿啊。
1: 对，我觉得各个景点各个就是景区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人多吧，特点是不是
0: 啊？对，大家可能去服务区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们要去卫生间要去排队，然后去景区的时候你会觉得景区人特别多的情况之下也需要去排队。哎，你知道我今年就是去平遥吗，然后去一个饭店去用餐的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饭店的卫生间也要排队啊。
1: 对，有的时候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想法，如果说看着这么多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美景、同一个美食而奔赴，本身也挺有意思的，是吗？
0: 对，真的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就让你感受到了自己未曾能够感受到的那些经历啊，哪怕你看过的这个风景在你的手机当中留存了很久，就某一天你再回头去翻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依然给你带来的就是身临其境，曾经的那些去过的一些景点，或者说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就会一幕一幕的闪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
1: 嗯，其实今天在朋友圈当中也是看到了一位朋友嘛，他发送了自己2018年和2026年共同打卡的一个景点
0: 啊，
1: 当时是他们小两口，现在是一家三口，同一个地点不一样的心情
0: 啊。对，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这个对比嘛，就是那些年我们照的这个照片，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打扮的已经很洋气很洋气了，但是你在时隔多年之后你再去回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那时候自己好老土呀，跟现在的去你来相比的话，那你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的我这个状态更好了，这个体态更好了，或者说哎，比之前的时候呢显得还更加精神更加年轻啊。
1: 是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人的审美变化也太快，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是最好的状态，拿出了最好最佳的状态去拍这个照打这个卡，精心收拾了一番，等到可能都不需要十年，三年就是一个小变化。
0: 对，我还记得非常清晰的记得你我第一次见你的那个场景啊，就是你也是绑一个这个马尾辫嘛，那个时候的头发可能比现在要长那么一点点，那么同时就是脸呢可能胶原蛋白会更多一些，就是这个小脸是圆嘟嘟的，就是跟你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啊，就说话的时候总是特别的谦虚，反正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跟你交流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那种开心，或者说轻松和自在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我们俩人是同频的人吧，
0: 啊，
1: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上节目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一些心事毫无顾忌的都分享给你，然后我就觉得哇，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魔力，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会把我的好多烦恼啊，好多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告诉你。
0: 感觉我就像你生活当中的大姐姐，知心大姐姐一样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同频的人，
0: 嗯，
1: 好多时候我就觉得你能承接住我的情绪
0: 啊。对，有时候可能就是同频的人，大家可能就是更多的能够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1: 对，
0: 所以说能有一种感同身受吧。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同频的人还是比较，如果还是比较缺少稀少的。如果说生活当中各位如果有遇到自己同频的同事也好，老师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感同身受，做到感同身受去体谅你内心的一些小想法。
0: 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山峰山峰等等我，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乐乐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我觉得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路历程吧，大家都想去山的那边看一看外面的一些风景，看看外面的一些世界啊。所以说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假期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人就和自己的家人呢一起踏上了外出的旅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治愈瞬间，尤其是当这个善意它是来自陌生人的时候，那么它被治愈的瞬间，你就会把它无限的放大，觉得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最治愈的瞬间呢就是在洱海边哦，他去了云南，说看到一位老爷爷在画画呢，他画得很慢，但是呢特别的专注，旁边是人来人往的，他头都不抬一下，他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慢下来也挺好的啊。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治愈的瞬间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宏大的或者一个大的事情，可能它就是一个很

0: 小的事情突然就击中了你的内心，让你觉得自己被治愈到了。
1: 对呀、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里嘛，大家总是急着去赶路啊，急着去打卡呀，急着去发朋友圈呀，但忘了有时候慢下来才是真正的一种休息啊。嗯、所以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不少的听友就发信息说，7天的这个长假一定要留给自己有3天的这个时间，让自己能够充分的去休息啊。虽然说现在很多人旅行的过程当中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那种旅行嘛，就每天早晨5点就去出门。可能到晚上8、9点的时候呢才能回到这个酒店啊，就是那种慢节奏的一种生活，能让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深度的去体验啊，而不是走马观花，到了某一个景点的时候呢只是匆匆拍张照打卡就那么一下下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旅行它的最终的目标不是那个目的地，而是途中，在那个旅行的途中你看到路边的山、路边的水，或者是看到一些陌生人的一些善意，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个问候、一个安慰，可能都会让我们在这个国庆当中是一份小小的收获的小礼物。
1: 对，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开心是从哪里来呢？可能就是别人刚才马月所说到的一句善意的一个提醒、或者说一个微笑嘛，就是让你感觉到，就是哪怕你身在异乡，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周边朋友对你的那种关怀和关爱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生活啊。生活虽然说不全都是甜的，我们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能够尝到啊，但是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好好去感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啊。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我是你的好朋友马优。
2: 嗯，今天下午的15:00到17:00，我们两位人呢都会陪伴着大家啊，那么大家。

0: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盘点我的长假最系列，在这个长假当中大家有哪些收获呢？有没有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美食是哪里的？就是我们在临汾本地你所吃到的家乡那些美食，你吃到最好吃的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对，大家可能在假期当中一定是去过这个瑶庙啊，我们都知道这儿有一个美食城嘛，想必不少的一些朋友去这边去用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来自于我们家乡的特色的一些美食啊。因为在这个上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同事也讲到了说他们去的时候家乡的这个美食城其实跟我们之前所以为的这个美食城呢是不太一样的。以前这个美食城可能就像有臭豆腐呀，还有什么烤鱿鱼啊之类的，但今年我们举办的这个美食城呢，美食嘉年华啊，它全是开在我们本地的一些小店，比如说有婆婆参羊汤啦，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美食啊，就是在那儿设置了一个这个点面这个店铺嘛，而且那个店铺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他们的这个操作非常的干净，而且环境呢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忍不住想要去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去这个嘉年华美食城这边去感受一下啊，这是来自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了。
1: 对，会在朋友圈当中然后看到很多朋友打卡这个美食那个美食，大家都会做一个排行榜嘛，然后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的时候忽然发现幸福是扑面而来的。有之前的时候呢会去这条街那条街，大家会串来串去的，当有所有的美食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幸福感真的是太棒了。
0: 对呀、啊，你看秋水碎梦刀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今年的美食是有特色的。对，那不知道你去往那里的时候是品尝了哪道这个美食呢？反正这个婆婆参羊汤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对，还有釜山的这个烧麦也特别受大家的这个喜欢啊，就是我在去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排队嘛，大概那个队伍就排很长很长，有好几米的这个距离了，大家都冲着这个釜山的这个烧麦去的啊。
1: 其实我觉得各县特色都非常的有特点，比方说好多好多地方的它的特色美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听大家这么说，但身临其境的去尝一尝感觉确实不一样
0: 啊。是，哎，我在釜山就是有一家这个夜市城，我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啊，就是晚上的时候里边有一个面馆，面馆里边呢可能还会做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菜品嘛，那么同时还有一些烧烤啊。
1: 对，
0: 我就记得那个烧烤那个羊肉串，就那个肉块特别的大，然后烤的呢就是焦香酥脆的那种感觉啊，吃起来满口流油啊。
1: 而且我觉得一说到釜山的夜市就会想到一些比方说插个斗、
0: 插个斗，
1: 对、而且好多面食，我觉得釜山可能是因为我们釜山的那个美食它下料比较重，就是你会觉得它特别特别香，不仅仅是咸，就是咸香咸香的一种感觉。
0: 对，我吃的一道美食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猪蹄儿和豆腐皮儿。
1: 对、对，
0: 那是不是釜山的一种特色呢？
1: 是一种特色，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花生和枣会弄成一种馍、
0: 然后花生和枣
1: 对加到这个饼子里头、然后你会觉得那个虽然平常单吃花生和单吃枣都会觉得特别腻、但是把花生和枣按在这个馍里头你会觉得特别的香、一点儿都不腻。
0: 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得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欢迎各位、大家都来吧。
0: 你看秋水碎梦刀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各家店
1: 都有
0: 招
1: 牌
0: 菜，对，是各家的名店的这个招牌菜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是流连忘返啊，就是不仅说一次去那里打卡啊，可能会去往第二次呀或第三次，特别是有自己的朋友呀或者亲戚从远方来到我们临汾的话，那么大家呢也会带着去这边的这个美食城呢来进行打卡和尝试啊。
1: 对，我觉得一说到吃好像大家的兴趣都会特别的盎然。
0: 民以食为天嘛，
1: 说的对呀、
0: 好，盘点我的长假最系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这是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特别遗憾的是因为加班没能带爸妈呢出去走一走，看到朋友圈都在晒全家福，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诶，我觉得也不用去难过啊，其实爸妈最想要的可能不是你带他们去多远的地方，而是你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啊。
1: 对，而且那会儿的时候我刚刚在上个时间段也聊到了，说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远处的地方，可能下班回到家然后和家人和朋友我们一块儿围炉煮茶好好聊一聊最近的心事，可能有妈妈的地方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可能他们需要的就是

0: 这种心灵上的一种陪伴。
1: 对，那下个周末的时候呢，你可以补上一顿家常饭，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0: 是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向日葵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他最期待的是元旦啊。哎，你看这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大家就期待这个元旦假期了。他因为十一没有抢到票，元旦呢一定要回家吃妈妈包的饺子。哎，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充满了一种期待，你就会觉得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特别的快而充实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就需要一些小期待呀、小目标啊、然后推着我们往前走。如果说没有小期待小目标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日子很烦躁。
1: 对，时间在往前走，我们在经历着，也在期待着，也在回忆着，这可能就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吧。
0: 所以说每个人都说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的事。
1: 对，而且每个人身上有一点就别人拿不走的一些本领，比如说你看过的那些书，你走过的那些路，包括你尝过的那些美食，那别人是拿不走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莹莹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说是《武林外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侠客行》，一起来聆听。

0: 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马优还提到了这首歌，说是在出行的这个旅途当中呢，恰好又听到了这首《侠客行》，而你最喜欢的那一句就是这世间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太阳呢每天依旧都是要升起的。你看这好像就是治愈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啊。除了这个旋律之外，还有这个歌词，它也写出了我们人生的一些感慨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向上看，不要向下看，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对呀，你看国庆假期就这么水花花的结束了啊！这七天当中，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度过的？有些朋友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有些别样的一些感受吧。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的长假最系列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天籁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假期呢是他最兴奋的，他很留恋河池那边的这个景色啊，就带着孩子才刚刚两岁。说正好出门的时候呢，没有去太远的一些地方，就去河边去转了转，但是我觉得挺美挺美的啊，这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乐趣吧。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秋天的美景也特别的多，有的时候一抬头看看天边的云，看看河边的水，看看一些比方说公园里的美景，真的也挺治愈也挺美好的。
0: 对，辉吉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跑了最长的这个路啊，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参加了10公里的这个长跑，就是在滨河路上，在这个新建的这个步道上啊，也是再一次感受到了就跑步对他带来的一些快乐，说这是他的最长的跑过的路，10公里啊。我相信这是在之前的时候10公里是你最长的这个路，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会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吧，然后10公里、15公里、20公里，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站在这个马拉松长跑的这个队伍当中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生活当中的小胜利小目标，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惊天动地多么大的胜利多么大的一个胜利，而是说你看10公里它可能对于很多专业的选手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长很大的一个数字，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爱好者来说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胜利小目标，我们就会收获到一份治愈和一份小清新的一个心情愉悦的治愈吧。
0: 对，玲玲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这是过得最无聊的一个长假了，说因为我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哈，家里度过了，可能没有外出去游玩，所以就觉得有点空落落的这种感觉，但没有关系，可能在家里度过，有些朋友也会去收拾收拾家，整理整理家，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会和亲朋好友聚聚餐呀等等等等，或者说自己下厨呢动手去做一道这个美食，那也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小幸福啊。
1: 说到收拾家，我觉得我的假期也是单独抽了一天，然后把家里好好的收拾了一遍，然后看到沙发底下搜出来的一些小卡片，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小卡片，我就会觉得哎，其实收拾家也会收获到一些小小的开心，有的时候可能居家并不是无聊，我们可以找一点点的事情来做，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锻炼身体，对，收获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多巴胺，也不需要说今天要撸个铁呀，要举个重啊，要做个仰卧起坐呀，我们就是甩甩膀子对吧，跺跺脚，在家里头挥挥手，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也能让我们收获到一点点的多巴胺。
0: 对呀，其实有很多朋友说在做家务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烦特别的累啊，说但凡家里要多一个人的话，我这家务活做起来都不是那么的顺气儿啊。那如果说一个人在做的话，哼着这小歌听着这广播，就是干一天活都不觉得那么的累，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啊？
1: 超级有同感。因为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妈老说我一句话，哎呀马优，我在前面收拾着，你在后面跟我又开始捣乱。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家务活，我觉得大家不一定说每天都要去收拾家务活，这个可能太累太累了，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习惯可以帮助你就省去很多家务活，比如说你随手拿的一些物品你用完之后呢一定要物归原处，而不是就随便一乱放，哎，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你干活的一个动作，就是你还得把这些物品呢再放回到这个原地啊，所以家里人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的话，无形当中会省去很多这个家务活的。那除此之外，比如说每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擦擦自家的这个阳台呀，或者说是桌子上的这个灰尘呀，隔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换洗换洗这个床单啊，扫扫这个沙发底下的一些灰尘呀等等等等，包括现在很多这个科技在进步嘛，有很多朋友说扫地蹲地特别的累啊，然后就买了这个扫地机或者说是扫地机器人，这不是 解放我们的双手了吗？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投身在自己的热爱当中啊。
1: 是的，当把一天家中的一些比方说打扫了一天之后，你发现家里的很整齐，那个阳光洒进家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很美好。
0: 对呀，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就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里是窗明几净啊，干干净净，利利落落。那如果说你回到家一片狼藉的话，那我觉得每个人心情都不那么的美丽了，是吧？
1: 真是太糟糕了。
0: 对，好。

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周华健很经典的一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播放了好几首这个歌曲啊，都是大家呢通过点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预约的。当然，我觉得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就是我们。

0: 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心目当中曾经的那个他，对不对？
1: 对，一首歌一个人、嗯、有的时候可能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对，童宇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解放双手，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刷手机就是投身在自己热爱的这个活动当中嘛。当然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手机确实在生活当中发挥了它很大的一种作用啊、嗯、比如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工作群嘛，单位有什么要的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会在群里面去通知啊，包括有些这个业务大家可能会汇总啊，通过手机传输的一种方式啊。但有没有发现，就是手机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在玩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会伤到眼睛、嗯、就是你视力会觉得哎呀莫名其妙的怎么视力就近视了很多呢，这可能是玩手机时间过长的一个原因啊。还有就是你经常会举着这半斤重的这个手机，你会导致胳膊也不得劲儿了，这个手也不得劲儿了，那个时刻的你才会意识到不要老玩手机刷手机啊。
1: 但是只能放下三分钟，有没有就是我发现比方说最近玩手机玩的多了，眼睛有点疼嘛、嗯、然后我说算了放下来，不别玩了，我们看会儿电视、嗯、但是看会儿电视之后你总是还想再看一下手机、啊、然后这一下不得了、嗯、然后又一刷又是两个小时、啊、但是你刷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时间这么长，
0: 对，
1: 但是一看时间哎一下午或者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这么就过去了。
0: 就是短视频充斥着我们的这个生活嘛，就是我们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一定是被动的去接受一些这个事物的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家长去控制孩子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呢，就让孩子能够沉浸在他的那个学习当中，就把学习变成这个主动的去学习去探索，而不是被动的去接受。所以养成一个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吧，就是手机我们的包括我们所看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也好，多多少少一定会给孩子增长一些知识的、嗯、所以说在给孩子看手机的过程当中，内容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所以这就辛苦我们的家长朋友多多的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嗯、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我管不了孩子嘛，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朋友的方式来和他们讲讲道理，不行咱们再上少儿模式，手机不是有那个青少年设置吗
0: 对，
1: 咱们给他设置起来好不好。
0: 是，你看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的长假最系列啊，那这个十一长假有的人可能在山川湖海当中，有的人在厨房当中去做一道美肴，有的人在加班在搬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无论你在哪里，无论经历那些什么，那些醉的瞬间可能都是你生活当中独一无二的假期记忆了。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嘛，假期并不是生活当中的句号，而是逗号。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两天，现在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忙碌的生活阶段了，但是希望在以后的我们的话题当中再聊起来醉的时候，也希望各位可以嘴角上扬，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最幸福最美好。
0: 对，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天天零粉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发送信息来互动就可以了。
1: 没错，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下方公屏来给我们随意留言，我们在这里呢会一一回复大家。
0: 是的，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有2小时的轻松的陪伴。你在哪里呢？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辛苦各位动动手指走进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发信息出来好吗？欢迎大家咯。
1: 2小时的下班路上，我们会全程陪伴在你的左右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假期过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有没有收心呢啊、很多朋友呢是不是昨天晚上呢还在这个忙碌的返程过程当中、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吧，能够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就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给你安排非常多的内容哈。各位如果您已经充满了兴趣了，有想法的话、时刻来联系我们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和等待大家的加入。
0: 今天确实是已经到了10月8号了，然后呢确实

0: 有很多很多的新媒体的账号啊，就跟我们发布一些信息了，说啊，告诉大家2027年的假期已经没有了，你做好准备，2026年的假期没有了哈，迎接崭新的2027了。
1: 哦，下一个这个假期的话要到元旦了啊，在我们这个交界路口的时候，我们要迎来下一个假期的到来。
0: 没错，那么提到假期的情况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哈。来自于中国青年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了说，国庆假期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今天开始呢，是我们将迎来的是上三休一再上午休二的工作节奏了啊。
1: 没错，在10月10号的周六呢是需要补班的，调休了，在10月11号的周日呢是简单休。
0: 对，
1: 那下面的三个月呢没有法定的节假日啊，下一个这个假期呢就是在2027年的元旦，还有85天的时间。
0: 是的，那么在国庆假期呢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了，那么从10月8号开始到2027年的元旦，中间没有任何法定的假期，整整三个月，盼唯一的盼头就是到周末了。
1: 还有很多工作岗位他还是单休
0: 啊，对对对哈。然后有朋友就说话了，说网友说钱也花的确实差不多，该好好收心工作一下了。
1: 嗯嗯，没错。然后昨天我也听到我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讨论 啊说，哎，这能不能过个好年，就看后面这两个月了啊。
0: 是的啊，得好好努力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呢，该养的猪要肥，养的肥嘟嘟了啊。
1: 嗯。
0: 关注一下，比方说不想上班的话呢，我们找找原因。那么其实是多巴胺戒断了。假期当中的是新鲜有趣的活动，让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了，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那么假期结束回到日常的时候呢，多巴胺等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水平骤降，而维持精力的去甲肾腺上腺素哈，那么系统未能及时跟上，大脑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了哈。
1: 没错，这种呢从这个高多巴胺环境呢到低多巴胺环境的切换啊，经常呢被我们通俗的称为是多巴胺戒断。
0: 是的，
1: 表现为空虚、失落、
0: 你会
1: 动力缺失，
0: 有没有感觉各位哈？
1: 也没有吧，就应该是我们这假期有孩子啊，有啥的可能没有这个举家出去玩啊，就
0: 没
1: 有说那么严重的戒断反应。
0: 嗯，
1: 就假期好像也挺忙的，也是那样吧。
0: 对，那各位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戒断反应的，如果有的话呢跟我分享一下，说你早上起来的这症状是啥呢，跟我描述一下让我们听一下哈。
1: 对，我觉得其实大人啊不容易有，因为大人不能做到每个假期都能好好的休息放松，可能家里面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家就是亲戚家结婚嘛，
0: 啊
1: 最近就在忙碌啊，在奔波啊，两家当中来回奔波。但是小朋友是一定会有多巴胺戒断的。
0: 是的，
1: 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用去学校，只要不用上幼儿园，在家瘫一天都觉得哇好开心呀。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啊，今天就很明显，
0: 怎么了，
1: 早上起不了床
0: 啊，起不了了，
1: 会有起床气
0: 啊
1: 就是起床，就是上小学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我妈把他抱去卫生间的，
0: 抱到卫生间
1: 就是下不了床，穿不了衣服，
0: 你看小孩
1: 动不了
0: 多幸福啊，现在小孩啊，最起码就是还抱得动的，你等再等一等，这真的是抱不动了。
1: 关键是我们家孩子个儿不算高，体重也不算特别超标。
0: 对，
1: 你要是他同班同学有一个叫毛豆的男孩那个个头差不多到3年级孩子那么高的个头了然后孩子吃的也很圆。
0: 是，
1: 哎，这个孩子他妈妈肯定是抱不动啊，抱不到卫生间，只能打到卫生间。
0: 对，然后呢，其实关于提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想要打破这种状态的话呢，关键就在于什么？将注意力从过去转向当下与未来了。别硬扛，试试这五步。第一步，设定未来期待，就是比如计划这个周末去看个展呐、可以先查询好这个展讯啊，约上朋友啊，将空想转化为可执行的计划，对吧？先设定一个未来的期待。
1: 这不就是在画饼吗？
0: 对对，
1: 谈恋爱是在给男女朋友画饼
0: 啊，
1: 这个就是在给自己画饼。哎，别着急，别着急
0: 啊，
1: 过两天不是又休息一天吗？
0: 对，又有一天了
1: 啊，又可以规划一下了，
0: 对吧？多好啊，是不是？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要给回忆归档。
0: 怎么归？
1: 当回忆浮现的时候，告诉自个儿，哎呦，这段美好的时光已经被我充能了，现在呢，正是运用这份能量的好时机。
0: 对，
1: 然后专下于当度的事儿。上一个这个点是画饼，这个点呢是洗脑。
0: 洗脑
1: 自己规劝自己，劝降自己。
0: 总结相当到位哈。那么第三个就是说5分钟启动法，哪怕只是用5分钟整理桌面或回复这个邮件，行动带来的这个完成感会自然产生继续的动力。这个总结为叫啥？
1: 这个总结为不是。这个总结为压榨就是先开始压榨自己5分钟
0: 对对对，好。然后说身体感知重启，通过起身接水、冷水洗脸等简单的身体动作，打断反复的思绪，让注意力回到当下哈。这个叫
1: 你看啊，这个先是画饼，再是洗脑，然后再是压榨然后最后服从
0: 服从啊，
1: 服从自己，
0: 及时正向反馈。完成任务之后呢，快速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奖励，并立即为下一个短期计划做准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叫给枣是吗？
1: 对，给枣了，你看多棒啊
0: 好，大家各位也是提醒您一下，一定要赶紧恢复状态了哈。那么说恢复期通常是这个3到7天，需要1个礼拜是吧？3天就不行吗？不够吗？你看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3天，
1: 好不容易这个3天洗脑差不多了，
0: 然后就歇一天。 歇一天回个神儿。

0: 好像咱们现在没有那么有仪式感了啊。
1: 没错没错哈。然后徐涵说，怎么咱们直播的内容不能回看呢？就是如果你想回看的话呢，就是有一些需要我们从后台点一下，啵，一键回看的哈。就你想看哪一天呢，我们帮一会儿看能不能是有时间帮你一下。对吧。
0: 然后就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双十一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很疯狂了以前疯狂是为了什么，这得看你能省多少钱，不是要看你能花多少钱，跟你消费能力没关系。
1: 你真是没有经历过以前那会儿咱们同事们，那会儿你没来吧，陈北啊陈静啊，就
0: 熬夜抢双十一嘛。
1: 他们真的就拿本在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算好这个加这个等于多少，能抵扣多少，就是那些哇可疯狂了。
0: 就为什么是这样，我当时就是当年他们在算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毕业，我在学校里面我也会算，
1: 也算
0: 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冬季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外套，能省二三十块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确实是。
0: 对吧，不能在学校里面吃顿好的汉堡嘛，对吧。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啊，然后为什么会算呢，因为小女生呢买化妆品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正好这段时间可以集中囤化妆品。但现在有直播之后，你会发现直播间其实也很便宜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再者说，现在这个双十一不像以前只有一天，现在这是预热双十一，
1: 对，
0: 双十一当天还有双十一尾声清货呢。
1: 没错。
0: 对，所以就你没有那个饥饿感，就一定要买一样东西。
1: 是。
0: 但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买一个很大的这个电子设备，比如你要换手机，
1: 是，
0: 哎我要换笔记本电脑，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要买一个比较大型的东西，如果说能省钱的话，你还是会去蹲的。
1: 那肯定，
0: 放心，你还会去抢名额的，
1: 也会的。
0: 咱们最后一波蹲双十一和六幺八是什么时候？是孩子买纸尿裤的时候
1: 啊。对，那会儿
0: 那段时间咱们两个人都在蹲，
1: 还挺疯狂的。
0: 哎，他特别疯狂，因为其实就是说双十一啊、六幺八这种节日，不是看你能消费多少钱，值不值顾去买，而是看你能省多少钱。
1: 是的，
0: 这个钱能不能吊得住你？
1: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曲什么的，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可以打破我们常规哈。你想听什么歌？如果说你马上发了，我们正好要找一首歌曲的时候，哇，给你，满足你。
0: 哎，对，
1: 轻松给你了，
0: 就好，
1: 非常的好说话。
0: 你喜欢的歌曲一定会陪伴在你出行或者回家的路上。
1: 好吧，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下午第一首歌曲为您安排一下，我们听到来自于梁咏琪《胆小鬼》。

0: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8，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到了18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今天的24节气当中的播报，今天到来了，要寒露了，对吗？
1: 嗯，
0: 哇，天哪，各位你期待吗？所以确实温度会越来越低，对不对？来吧，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节气播报，来跟你分享节气方面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的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喽。10月8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叫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啊。
1: 古人呢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
0: 嗯，说鸿雁列队南迁了，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呐。
1: 名谚有云，露水先白，后而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呢是寒露，深露重，南方是秋意更浓。
0: 是的，从寒露到霜降，北方呢是霜染红叶，南方蝉锦禾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啊。
1: 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这样的美景美味让人享尽秋日丰收的喜悦。
0: 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了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呢仍处于抽穗灌浆期。
1: 此时呢时节啊，气温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适当的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
0: 早晚呢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亦可做些舒缓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等等。
1: 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
0: 嗯，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了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吧。各位，寒露快乐呀，
1: 寒露快乐。哎呀，一说到这个寒字啊，好像冬天确实马上就要来临了。
0: 对，然后我当时一看这里边的内容和文案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了，他爱吃蟹，这会儿的秋蟹很美。
1: 可以开始扒蟹了，扒出来一个完整的壳子。
0: 对对，是的哈，就这两天也经常刷到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都开始卖蟹了哈。告诉我，哇，这个公蟹母蟹，哇，这个大是几斤重的，多大的啊，什么情况的，然后说给你一张这个蟹卡，你去当地去领啊之类的。哎，

0: 卓然，
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请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凡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发信息互动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啊，跟我们聊一聊下班路上准备要去干嘛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怎么样。
0: 要跟大家同时要分享到的我们出行速报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希望各位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 来吧，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1: 来吧各位，关注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的8月28，星期四。今日寒露作为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意味着天气由凉转寒，露水将凝，草木渐染秋色，天高云淡，桂香阵阵，正是外出登高赏秋的好时节。但是呢，是昼夜分差比较大了，需要及时调整衣着。此外呢，饮食上呢是以滋阴润燥，早睡早起，顺时境的是安顿身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晨凉意明显，白天阳光下呢又暖意融融呀。
0: 没错，截止到16点呢，全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湘宁20.9摄氏度至26.7摄氏度，这边呢是在瑶都区之间啊。这样的这个天气呢，比较适合开窗通风、晾晒衣物，也适合我们饭后出门散散步。
1: 那么受到了偏西气流的影响，预计明后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日呢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气温呢也会随着下降的。大家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适时的是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预报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2度到27度。
0: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也是晴转多云啊，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3至2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4度到24度。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首先跟您分享高速信息。那么京昆高速临汾段下行去临汾北京方向的湘汾收费站至临汾收费站之间732公里加600米至732公里加548米进行沿线设施施工的其他栈道施工，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各位需要了解到，目前在京昆高速麒麟段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红桐互通至临汾互通之间718公里加400米至721公里处，第一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那么还有明曲高速上行去长治方向广胜寺景区收费站至明曲高速终点红桐南枢纽之间的14公里加100米至15公里处呢，是第二车道路肩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在鼓楼环呢有两个方向压力呢是逐渐增大了起来，尤其是在鼓楼西大街双向呢通行缓慢。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的鼓楼北大街这边，由北向南在临汾市第一小学的附近呢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还有呢，在解放路中段啊，解放路呢跟河尾巷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西侧是东向西车多缓行。那么在科尾乡中段呢，较上一个时间段呢已经是恢复了最正常的通行情况啊。也要提醒各位慢慢走，注意礼让行人。以及在东关的小十字这边，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看看其他路段的话，到现在为止，此刻为止啊，没有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当然也希望更多好朋友随着这个晚高峰的来临啊，有特殊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段跟我们来聊一聊了。再次要提醒各位，在我们十一过后，很多单位啊跟学校里面可能都已经调整了这个作息的习惯啊，
1: 对，
0: 就比如说啊，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个午休时间了？调整作息之后啊，是几点下班啊？几点放学呀？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公平互动一下。
1: 是的，那么分享完了路上情况之后呢，来关注到一则很新的消息哈，来自于今天呢，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到的一个新的调整，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呢， 听到了是现将临汾市区更新新增的部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向社会公开的公告之公示了，并于10月16号开始就要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些关于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明细表，那么新增有滨河东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滨河东路与滨河南路交叉口，河汾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信和路与长兴中街交叉口，迎宾大道与长兴中街交叉口，鼓楼东大街与财神楼的交叉口，鼓楼南大街与大韩交叉口，国道108线与北外环交叉口，还有国道108线与新二中的交叉口。那么这些地方是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还有违反禁令禁止的标识，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到车道行驶的，都有处罚的，要注意啊。
0: 没错，然后下面呢是鼓楼南大街与信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河汾路呢跟建设路的岔口，以及信和路下穿鼓楼南大街的岔口，还有信和路与长兴中街的卡口，这边解放路与青石北街卡口，仙洞沟旅游公路卡口，这些路口的话主要拍摄的违法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识指示的，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以及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还有逆向行驶的。
1: 还有提到的是台地七街台地一路到台地四路路段，台地七街台地四路到北环路的路段，以及新开路中石巷解放东路到华州路路段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会抓拍的，各位要注意了，10月16号就正式的上岗了他们啊。
0: 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来注意到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岔路口呢有新增的这个摄像头，但即便没有的话，我们也是要按交规正常行驶。
1: 是的，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0: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北京时间的17:48，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那么这会儿有多少人还在看我们直播呢？如果您方便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留下您的痕迹好吗？
1: 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跟我们吱一声嘛，就是我们流量跑挺快的，600多人看过，这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说话呢？
0: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可能不想跟我们说话，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只想静静的贴着
0: 啊。对，
1: 贴着。
0: 那你想听哪一段，我们来给你演一下都可以哈。
1: 嗯，
0: 好，来聊聊节目当中的有趣的内容吧。我们来找到一个有趣内容跟您来聊大聊大，怎么样呢？比方说现在马上来跟大家关注一个这样的事情，行吧？
1: 嗯，
0: 这个是相当的重要，特别有意思哈。提到吃东西了，对吧？有人说下馆子之后感觉特别渴，是味精鸡精造成的吗？你爸妈是不是也这么说过？是吧？
1: 嗯，
0: 你娃那衣服，你
1: 哦，是
0: 带娃出去吃去，一回来磕的磕的磕的，光喝东西吗？
1: 里边的太重了，里边的鸡精都洒呢，
0: 对吧？为什么你感觉下了馆子以后就觉得很渴呢？各位，你想着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什么问题造成的呢？来说一说啊。
1: 喝酒喝的吧？
0: 啊，你喝的撇的吧？啊，嗯，好，说很多人呢，就是可能会有类似的疑问，说我一在外面吃完饭就觉得特别渴，是不是味精会让人渴呢？还有人说餐馆的这个很多菜肴会特别入味儿醇厚，家里怎么都做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厨师加了科技与狠活了，比如鲜味和甘酸了呢？但其实是什么呢？
1: 就算呢是传统的这个熬制的高汤啊，里面呢也会有这个天然呢含有这个鲜味和甘酸的成分啊。
0: 对，你比方说，
1: 之所以啊，之所以我们在外边吃完饭会口渴，
0: 对，
1: 并不是因为味精跟鸡精，而是一餐当中摄入的胃这个钠总量太多，
0: 盐多
1: 啊，很低，把我很低，
0: 胃口重。你仔细想想，你寻思一下，朋友，对吧？每次我们吃个啥东西总是。哇，就感觉好重口味啊。
1: 仔细想，
0: 就别说别的，你看酸辣粉儿，什么麻酱宽粉儿，
1: 对，
0: 那口味很重了呀，糊糊的。
1: 人家东东老说这好厨子一把盐，好厨子一把盐
0: 啊，对，
1: 全靠盐撒出来的。
0: 是说这个餐厅的菜吃完口渴的原因，您听哈，说餐厅的菜肴当中呢，是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了味儿了，用盐、酱油和鸡精都腌制过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钠已经深入了菜肴内部了。然后呢，在下锅炒的时候呢，一道菜里边又放了很多增鲜的味料、酱料。还有糖啊，还有这些菜的皮味道呢是没法不鲜，而且因为糖能调和百味吗，和盐会互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特别咸，但是钠你还是同样摄入的很多呀。
1: 没错 啊，只是吃完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啊会感觉到很渴啊，是因为钠离子呢发挥了腌肉的作用啦。钠呢属于强烈的亲水的物质，钠离子会在这个体内呢绑定大量水分子绑在一起，提高血液的渗透压，就会让人觉得哇好渴啊，水分都走了。
0: 是的，说这个大量的钠吸水能力特别强，而且呢由于肾脏的排钠能力比较弱嘛，多余的钠离子短时间内呢难以从身体当中排出，暂时引起体重上升了，甚至是浮肿了，对吧？懂了吗？
1: 懂了。总结一下啊，菜馆这个菜呢往往就是因为咸啊，
0: 超高钠的菜。
1: 对对对啊。

0: 咸的这个菜、嗯、包括来自于盐呀、酱油、蚝油、鸡精、味精、okay. 都是啊来源这个钠、啊、嗯，所以呢就是各种钠的叠加在一块儿，会让你觉得你很缺水，
1: 对吧？然后说这个绝对不能只归罪于味精或者核苷酸钠盐、嗯、对吧，就是钠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盐自古以来就是防腐剂对吧，说要不怎么腌个咸菜了、嗯、对吧，然后那个腌个腌菜之类的都有的，对吧？嗯，那么盐是最古老最常见的防腐剂了。老早以前我们家里没冰箱，在村里边怎么像如果买了肉的话怎么会把肉炒得很咸，嗯，然后放到那个柜子里边就可以了啊。每次炒菜的时候舀一点点，
0: 坏不了了，
1: 对，它坏不了，是真的、嗯、
0: 而且还能帮忙去提一下菜的味道，
1: 对吧？说加大量的盐其实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嗯，微生物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产毒了、嗯、而且因为盐已经提前腌制入味了，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的，而且深入到食材的深处，所以涮水也出不来的啊、
0: 哦，哎呀，明白明白啊，
1: 嗯，学会了啊，嗯，
0: 然后不光是这个餐馆里的很多菜啊，在外面就是买的这个熟肉产品，嗯、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但是越这个其实啊，内外渗透钠离子之后呢、嗯，盐的总量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嗯，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咱们大家特别爱吃的那个什么肘子之类的，为什么说哇它老汤好咸呀？
0: 就你吃完之后一会儿你就渴了，
1: 它也怕坏呀、啊，嗯，不怕吗？
0: 怕，
1: 对吧？然后它酱料很多，要不怎么那么颜色那么深呢？嗯，不放糖吗？肯定放很多盐呀，放酱油吗？提鲜吗、嗯？肯定要放吧、嗯，对吧？哇，咸了怎么办呢？他又放糖了，中和一下，对吧？他互相中和一下，但是这依然会味道很重呀。
0: 对，然后说这个一旦渴了之后、啊，人就会想喝水啊。
1: 对，嗯，而且白水都不解渴啊，就想喝点
0: 爽口的饮料。
1: 甜饮料，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甜和咸
0: 中
1: 中和
0: 一下，
1: 嗯，
0: 明白了，
1: 有意思哈、啊。说家中常见调味品含钠量，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克鸡精的含钠约200毫克，相当于0.5克的盐。嗯，薄盐鸡精含钠约160克，相当于0.4克的盐。15克一汤勺的蚝油含钠678克，约相当于1.7克的盐，和低盐酱油基本是相当的。15克的蒸鱼豉油含钠1091克，相当于约2.8克的盐。所以啊。明白了吗？嗯，有的时候放完这我还放了很多的盐，你不咸你才怪呢。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面经常给小朋友做辅食，那会儿也就是放一点生抽，
1: 是真的
0: 就没有了啊，
1: 就不会再放盐了。说啊，那都是咸的，不用放了，不用放了。
0: 而且这个盐它是能够培育出来的，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就像你做手术那段时间啊，你清汤寡水吃一段时间啊，你就觉得一点点盐都觉得哎呀味道很好。
1: 是的，
0: 但如果你这段时间重油重盐吃一段时间，一点盐就满足不了你了。
1: 咋这么淡呢？
0: 啊，没味儿吗？这东西
1: 不习惯了呢？
0: 对对。
1: 那么难吃呢，都会这样想、
0: 所以我们努力培养一个不爱吃盐的嘴。
1: 是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们俩哦。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本节目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灵魂直播的，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李翔。
2: 我是主播卓然。
1: 欢迎大家能够在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要记住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灵魂走进直播间，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同样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呢保持联系，保持互动。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题啊，有任何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吱一声喽。
1: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来对本次的刚刚过去的假期进行一个小总结。

0: 哈，说客流旺，活力增。国庆假期呢是山西消费市场扫描的，来了解一下哈。那么第一说是客流串联效果明显，说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哈，太原位列全国节中转场出行热门目的地排在第七位，晋祠博物馆、天龙山、太原古县城、山西博物院等景区受到了许多游客的青睐。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太原的钟楼街10月1号、2号接待游客达到39万人次，同比增长 44.44%， 文创产品销量较平日是大幅提升了哈。
1: 没错，从北到南啊，大同的云冈石窟、忻州五台山、晋中平遥古城、运城鹳雀楼等等景区的客流量呢保持高位。飞猪等旅游平台的监测显示，山西国庆假期酒店预订的同比呢也大幅增长了，太原、大同、运城位列省内热门城市前三，大同酒店预订呢也是增幅超过70%，位居全省前列。铁路运输保障有力，国铁太原局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372.5万人次，短途游、探亲流相互交织，为假日的市场提供了客流支撑。
0: 说不同于传统的观光游览，沉浸式互动式体验逐渐成为了假期文旅消费的主流了。在忻州的雁门观景区，游客手持通关文牒，在城郭、关卡还有军营间完成2到3小时的闯关任务，与古装的 NPC 互动对答，最终获得雁门将军的纪念令牌等等哈。说以前逛这类景区主要是看城楼拍照片的，这次全景有情节有互动了，体验更加丰富了，来自于大家的一些感受，对吧？
1: 没错，当然了，晋南景区的跨省流啊，特色呢也是比较鲜明一些啊。据鹳雀楼景区的统计，省外游客中陕西客源呢占比过半了。
0: 对，
1: 那么景区呢专门设置了秦人集合专属签名墙，红桐大槐树景区呢推出了沉浸式游园，
0: 对，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手持签名文书，在当铺、杂货铺啊，这个来体验古代市井的经营乐趣。
0: 是的，那么随着客流下沉与体验升级呢，假日消费边界不断的拓宽了。在运城的万荣县，首届房车露营巡游活动串联起了县域的多处景点哈，同步开展的车行黄河、相聚万荣、后备箱助农活动上呢，特色果蔬啊、杂粮干货呀是摆满摊位了，吸引许多自驾游客驻足选购的。万荣县的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这次活动呢是培育了文旅新业态，解锁旅居新场景，激活假日新消费的创新举措，还真的还挺好的哈。
1: 是的，在黄河一号的旅游公路啊，还有临县这边的古镇呢，也是推出了迎双节庆丰收的主题活动，联动吕梁山土特产的展销，搭配伞头、秧歌等民俗表演，形成了游古镇、购农货、品民俗的多元消费场景，吸引大批游客参与。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泽州段玉山驿站呢，也是把骑行服务、休闲餐饮、露营平台等集于一体，推动了过路客转化为过夜客，带动沿线民宿以及农家乐升温。
0: 是的，那么第三点提到的就是有针对性的支持引导政策举措哈，那么进一步助力消费活力释放。相关的领导也介绍说，全省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并叠加国庆专属优惠，同步开展汽车换新消费季，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购车方案。那么这个假期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与政策引导等共同发力，持续激发了山西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你就别往远处说咱们临汾吧。那么本次这个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对吧，也传来好消息了，很多人的评价非常的高，而且也刷到了很多人说了好像说要延长到月底
1: 啊，
0: 对吧，
1: 是
0: 吧，就真的会有很多人去打卡，有去排队的。有人说你看排队地方最多的是哪些地方，就是那个烧麦，福山烧麦、
1: 薄糕、
0: 红头薄糕家，真的都在排队
1: 啊。对，然后还有咱们前两天吃的那个饼子、蒸火猴啊，然后也是排队。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一定要饭点去，因为有一些家人朋友就是但凡评价不是很高的
0: 啊，
1: 都是不是饭点，大下午过去逛去了。
0: 对
1: 啊，餐饮们都回去准备道具原材料去了啊，
0: 对，
1: 就一定是中午饭点或者下午饭点的时候去。
0: 对，你要这会儿去的话，真的是刚合适，对吧？然后就包括真的会发现也方便了附近上班的一些人，他们说他好多人说反馈说话真好呀，可方便了。
1: 是的，
0: 下班了，我中午去那儿吃点东西，晚上去那儿吃点饭，就把我爱吃的就不用跑你们东城那么远了。我说哦，对哈，你看东城那个福林也去了，那个开园的肘子也在那儿。
1: 对，就是重点就是他。

0: 就是集合了很多我们都觉得很有名的餐饮啊，就在门就在门口。
1: 你比方说那个高玉的这个羊肉锅子，他们家本来在那个月灵台附近是有店的，然后他们也搬到那儿去以后，我觉得好开心呐。所以有机会要再去尝尝那个味道去哈。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比方说咱们临汾真的很热闹的，就是这个铝锅巷。真的人很多，
0: 昨天晚上人就很多。
1: 尤其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他们也愿意花钱去邀请这些网红。最早是那个香汾的那个曹锦待了2天，
0: 对，
1: 然后王鹏宇待了几天、这两天正好续上了，黄奇文去了。
0: 黄奇文去了，对。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昨天不是假期最后一天嘛，就我们家孩子可能有点就是闹别扭，就觉得这个假期妈妈没有带出去玩啊，爸爸又不在家啊。昨天晚上他的好朋友又要去铝锅巷，
1: 对，
0: 然后我就准备要也带他去铝锅巷啊，然后婆婆说，哎呀，铝锅巷的地方不能去，人可多啦。

0: 提到关于说假期游的话呢，就问大家说有一个项目是21.44亿的项目，你参与了吗？问问大家哈。那么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在21.44亿人次，日均是3.06亿人次啊。
1: 没错，公路出行的仍是主要方式啊，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呢是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呢是28060万人次。
0: 对，
1: 那其中呢是累计公路营业性的客运量呢预计呢是28676万人次，日均呢是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8%。
0: 对，而且还提到说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了，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是15236万人次，日均21177万人次哈，同比增长13.1%，累计水陆客运量预计是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那么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对吧？这个项目里边你参与了吗？参与了。
1: 没有。咱们并没有参与。
0: 我参与了，我短途去了一下香汾还有汽车。
1: 我是一点没参与啊，公路也没上，高速也没。那我去趟红桐
0: 啊，
1: 那也算哈。
0: 参与了。
1: 对，我们是公路出行的那一咖里面的。
0: 对，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林凡来直接告诉我们俩，我们找到之后呢，为您播放一下，欢迎大家吧。

0: 好了，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3。好，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再次给您介绍一下，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凌晨播出的都市生活圈。所以各位，如果您在抖音上有刷到我们的话，一定要留下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字互动一下，谢谢。
1: 是的，我们就是大家从常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声音啊，想你理所当然组合啊，当然也希望在这个晚间下班路上有任何的这个目的地啊，想要去的一些餐饮啊，或者是孩子几点下班了，最近有什么作业让你费解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啦。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吧，我们等待着您的加入。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个重要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还挺好玩的哈。说这个金戒指掉进流沙瞬间消失了，4小时之后找回来了，警局说已经成功找回了1800多台手机。
1: 我看这个了，我觉得好牛
0: 太好玩了哈。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去过那种这是沙地是吧，就我去的那个沙滩，所有东西都不要放面上，就如果没人看的话，一会儿它就完了，就没了，埋在沙子里面，或者被海浪就拍走了
0: 啊。那是正好是我去过的，我今天刚去的嘛。小沙湾
1: 啊，对，是
0: 妈呀
1: 地方。
0: 说10月4号呢，一名女游客哈和朋友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时，不慎丢失一枚金戒指。景区应急服务队接到求助之后呢，利用2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个小时之后找回金戒指了。6号呢，是记者从景区获悉，景区应急服务队已和游客联系并邮寄了金戒指，
1: 真
0: 好呀！真
1: 的有人去找啊，真的是有这个队伍啊，
0: 有应急服务队
1: 专门的队伍，
0: 这么好吗？哎呀，好，关注一下。
1: 是的，在相关视频评论区啊，丢失戒指的这个女游客呢，也留言称啊，说当天傍晚的时候呢，流沙呢覆盖的很快，金戒指掉下去的一瞬间就看不见了。连续景区的应急服务队之后呢，工作人员就带着这个探测仪一遍一遍的扫啊，现场是人来人往，沙粒呢不断流动，他们反复的调试精度，并且缩小范围，没想到能找到金戒指啊！该游客呢也表示自己很惊喜，也很感动，
0: 真的太开心了吧！
1: 是的，
0: 据了解说，该景区已经与今年成立了8人的应急服务队啊，今年刚成立，成员均是为景区工作人员，主要服务就是景区的救援、那寻物和应急救护嘛。目前应急服务队已经帮游客成规找回了1800多部遗失的手机。
1: 你看，就是还是需要我中手机袋儿，手机挂在身上。
0: 今年刚成立，然后捡回1800多部手机，所以大家为什么总是会不照顾好自己的手机啊？
1: 关键他那个速度很快呀、
0: 对，
1: 就当然掉下去之后，哎，没了。
0: 对，因为他会，比方说滑沙的时候，会流下去，
1: 它会流下去，是的，是的。
0: 尤其比方你要刮一股风过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小土堆儿，哎，怎么跑了？
1: 没了，
0: 那个高了，那个低了。
1: 对，
0: 会这样。
1: 就是不管去哪玩啊，就是因为我们去到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梦中情目的地，都是没有见过的、没有去过的。比如说咱们这种旱鸭子，特别喜欢去看海。
0: 对，
1: 哎，海边好开心呀，是吧？然后比如在海边居住的，或者是在这个江南小镇居住，他们特别喜欢这种黄土高坡，
0: 是的，
1: 有瀑布，有黄河。但每一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不是你生活环境熟知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去之前查下攻略，去了之后一定要带好随身物品啊。
0: 是的，是的，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本点广告，您可千万别走呀。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哈。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那么现在就到了我们来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了。各位，如果说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该如何来点歌呢？很简单哈，直接掏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之后，关注到我们的天天零分，然后走进直播间，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嗯，然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新歌环节也要给大家安排一下，首先我们要听到一首新歌，要听到邓紫棋演唱的《自由的你》，还会听到小沈阳《亲爱的赶路人》，以及有周传雄、西林、那一高的《醒时歌》，我们来听听看，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

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啊，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加青岛的电话区号0532@163.com。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 FM96.8 浙江音乐调频所推荐的松针效应乐队。这支乐队由主唱韩萧然、吉他手董书元、妙世健、贝斯朱世展、鼓手周思宇、萨克斯手王一涵组成，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像是在萧瑟秋天静静生长，沙沙作响的茂盛松树，蓬勃而用力地撞向这个世界。小小的松针发散的磁场，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他们的这首《看不见》围绕人性这个主题，描述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一次次重建自己的三观。然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巷音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秀然，
1: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人廖世健。下面来推荐我们的作品《看不见》。
0: 看不见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组建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和世健是由这首歌相识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不断在迷茫中重塑自我的过程，希望大家

0: 到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带来的《看不见》。
1: 我可是一个没有影子的黑夜。
0: 下面呢，依旧是来自这支乐队的一首作品，叫《舞曲2023》。在歌曲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一起看过的星星，也就回家路上头顶那几颗。他还想再带他去山顶再看一次日落，他总爱在车上给他放平克·弗洛伊德，好像这样穿梭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像在太空中遨游。所以在梦里有那么一个地方，有风沙，有星辰，有大海，还有高高的山，他们在那里随心所欲奔跑、拥抱、登山、戏水，可是也只能在梦里了吧。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他都没有珍惜。他从不觉得他会失去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女孩，即便已经分手，即便他在分手后享受了很久自由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想回女孩家看看两人一起养大的猫咪，他给女孩打了电话，结果他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失去。他开始回想他们的点点滴滴，爱情的开始总是轰轰烈烈，他用他的才华和与生俱来的浪漫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两人的甜蜜羡煞旁人。然而他亲手将这份甜蜜点燃，烟花在最美丽的绽放时刻熄灭殆尽，等晚风浮于夏夜，等星星开始打瞌睡，等浪花唱起一首情歌，等落日害羞地躲到山的后面，等你回到我的身边。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孝然，
3: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
2: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舞曲2023》。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的年底，是一首取乐慈悲的作品。旨在探索一种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独立音乐人江毅，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业余时间自学编曲、录音、混音，是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大男孩，想用美妙的旋律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美好。这次他带着他的作品 Baby I Miss You 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他说这是一首表达对爱人的思念的歌曲，从吉的 solo、 鼓点、 bass、 键盘和每一句旋律中都能听出那满满的甜蜜。是啊，爱就是两个人相互取暖，是两颗心彼此珍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 Baby I Miss You。这是一首甜蜜满满的歌，希望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带给你们满满的爱。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1986年出生，从小热爱音乐，曾经以吉他手、主唱、DJ 等角色活跃于国内地下乐队和音乐节等演出现场。怀着音乐梦想的他，2010年自学编曲制作，曾经创作了像《琵琶梦》《赛车手出身》等优秀的作品，在 CCTV 音乐之家发表。由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解，使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独特的唱腔、细腻的音色表达，让大家在内心充满着久

0: 温暖和感动。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歌曲《吉他爱好者》。
1: 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吉他爱好者》。

而说到国风和流行的合作，我想这首《东风破》哈，一定是鼻祖了。2003年，周杰伦在专辑《叶惠美》当中推出了这首《东风破》，也被公认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歌词仿古词格律，意境婉约，旋律也融合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还有 R&B 的节奏，开创了诗词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风潮。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总是羞于表达自己喜欢一个人这回事，所以很多时候都报以微笑或是给予拥抱亲吻，但有时候说出口的那些情话或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是流淌着很多的爱意的。

如果可以，我想写一首小诗，诗里说上几句我爱你，再说上几句我有多爱你。在别人看来，这首诗可能很酸，你或许会嫌弃，但我知道你嫌弃过后肯定会微笑。你爱看

他许下一个诺言，有人等了他十年。诗人惊现的桥段不过寻常，这首歌《十年人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这样说回忆，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就连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将是过眼云烟。爱像沾水写诗，边写边消失。

我第一次知道黄龄是在某一个综艺，他唱着《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一首有着老上海风情的歌，他的歌永远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而当好妹妹遇上黄龄，也会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赋予了歌曲一种全新的意境。我不想说。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把自己的社交圈再缩小一些，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里面写道，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独自的生活。我们以前如此期盼外界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

我还是遇见了你，像森林遇见了四季，飞鸟遇见了大海。我享受遇见你的喜悦和感伤，至少在此之前我的心还从未如此动荡。孙燕姿的歌《遇见》。

遇见了你，像柳絮遇见桃花，青山遇见云霞，你是独特风景的拟人和比喻，至少在此之前，美好只是空洞的形容词。愿每一次相遇都是未来美好的铺垫，愿一切期望的事物都能如期而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对这一首歌是情有独钟，现在听好像又充满了满满的回忆，陪着我一年又一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孤独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唯独河畔的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吹，吹走了陈年往事，带走了一些忧愁。落花似有情，但终将是过去。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

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四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三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两三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空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

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

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泪，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两三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

一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来到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我们都市人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和正午的阳光擦肩而过，披星戴月而来，躲在高楼里的格子间，守着小小的工位一坐就到了夕阳西下。那么今天呢，就先从一块阳光口味的音乐糖果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这首歌来自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太阳来了。

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我们总是赞叹那些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体验，听一首娓娓道来的歌，就像乘着回忆的飞车飞翔到回忆的旋转马车上，用听觉的方式观看一部两个人的电影。送一个礼物不如写首歌给你，这颗勇气口味的糖果没有浓重的古典，而是用弦乐四重奏勾勒感情的线索，来自魏如萱的好吗好。

这首《流转》演唱他的歌手廖安宁说，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闪现出一片小山坡，自己拿着蜜糖站在坡上，山风吹起的时候，他闭上眼睛，手里蜜糖的清香会随风飘向晴朗的远方。这首歌带着满满的元气，来自廖安宁的《流转》。那里是否

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假日里面宅在家，鼓捣鼓捣好吃的，鼓捣鼓捣喵星人，很久没有整理好行装出门旅行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去感受一下轻快的节奏，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在周深深情的演绎下散发出淡淡的暖意。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微光划过海平面上，荡起阵阵的涟漪，用音乐歌颂生命里的正能量吧。微光、海洋、守护、远航，全部都汇集在歌声当中，汇聚成了一幅关于爱和守护的画卷。

说到天长地久的情感，我们总会用到和海洋相关的词汇，什么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啊。下面这首歌来自矜持的另一半，这首歌很平淡也很温情。有句歌词说，好的另一半会体会我的快乐，安慰我的不安，将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了小简单。拥有一个能奔赴余生的另一半，他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与你最合拍的那个人。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面相爱，在深夜彷徨的清醒里相爱，在平凡的日子里相爱，在彼此的眼眸里与时光相爱。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确信感，对生活也是，对音乐也是，要很清晰很还原，这样我们觉得安全。而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需要一种朦胧感，一点恰到好处的梳理。这首《雾》来自1997年的冬天，张亚东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朦胧的声线和干净简洁的配器，让人听上去非常舒服，很适合假日里面伴着清晨冲杯咖啡，一个人静静地吹吹风，放空一下。来听这首清晨薄雾味的《雾》。

是简单的一天，围着粗棒针织成的围巾，即使是身处寒冷的季节，你也可以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温暖和自在。

梁咏琪的声音本身就带着一种冰雪一样的质感，这首《雪花》呢，带着一点摩登的都市感，用恰到好处的弦乐和合成器一起编织出下雪天的那种斑驳又晶莹的景象。

的口味里也是甜度和硬度之间的碰撞。那下面这首歌来自新锐乐队橘子海，就是有一点甜又有点颗粒感的味道，橘子海盐味的夏日树食，哎，不是夏目树食哦。

前奏叮叮咚咚的低吟，就像一场安静的细雨，没有淅淅沥沥的忧愁，就那么一句我想你，能够包含很多回忆，很多期待。爱一个人的感觉，可能也像雕琢一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吧，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只为了呈现更好的自己，呈现更好的爱，给自己觉得值得的那个人吧。来听水蜜桃味的《那么喜欢你》，来自周笔畅。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在大大的世界走走停停，很多时候一个人会有种迷茫的感觉。也许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点想家。看着路边的积雪，也许会想起某一年和爸爸一起堆的雪人，或者某个盼了好久又迟迟不来的下雪的冬天。我们吃下的第一口雪人冰淇淋，家人们对你无可奈何，或者唠唠叨叨，然后你就会傻傻的笑。爸妈总说，孩子长大了，就从家里的主人变成家里的客人了。我们会说，没关系，只要记得家的方向就好。来听 Sia 的 Snowman。

在远山淡影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记忆是时光的踏本，踏印着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在不停流淌的岁月长河中缓缓而行时，仍能不时回望曾经那些破碎的时光，以及过往时光中那个不完美的自我。而从这反思中迸发出的力量，如萤火，如月光，虽微小，但足以照亮余生的路。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贾平凹曾说，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他不会被忙碌牵绊，琐碎搅缠，不易陷入焦虑烦躁，因为懂得如何发现美，就算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把日子过成诗。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

如风中飞絮。然而我们也终究是做不成如时间一般凉薄的人，尽管不确定下一秒还在不在这里，会与什么人在一起，但是一定要在每一天的大幕开启之时，在繁华层叠中做一个低温的女子。纵使年轮偷换，沧桑凝结，亦可以安然行走，时刻保持着不动声色的美丽。不管风雨有多少，不管受了多少伤，在一切都坚强走过去之后，未来的自己一定会美梦成真。

所有的故事都如清风明月的开篇，愿所有的结局都殷实圆满的收官。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你会不会时常对着天空许愿，愿这世界上所有的纷乱都可以不计前嫌，愿所有的温暖都能够心手相牵，愿所有的相遇都铭记成三生的尘缘。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缠着往事不肯走，别赖着曾经不放手。当一个人忽略你时，不要伤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最尴尬的莫过于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其实

从相逢到熟悉，曾经的陌生，如今的亲切，只因一个缘，浓浓的牵挂，深深的思念。从此我的空间因你而美丽，我的世界因你而精彩。点点字迹是屡屡关注，条条留言是最美的牵挂。因为有你，空间多了一丝暖意，因为有你，人生多了一丝感动，因为有你，生活多了一些精彩。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的主人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为什么称之为帽子歌后呢？因为早期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为了省事儿，他经常会去戴鸭舌帽登台演出，并且之后呢，每一次登台都会搭配各色的帽子，并且搭配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就是这样，因此被大家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代表作。第一首歌要重温这一首《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旋律热情奔放，歌词直抒胸臆，洋溢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呼唤，传唱。

是翻唱作品，这首歌是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节奏明快，中西方的音乐结合，在经典的旋律当中也是融入了独特的铿锵与

我们刚才说了要听到两首他的翻唱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这首歌，它是翻唱自的一首英文经典歌，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俏皮的嗓音并且呈现出来的是那种羞涩感，情感表达的非常细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心肝宝贝》。曲调温馨甜蜜，歌声充满了母性的温柔与宠爱，情感。

最好听的经典歌曲就是这首《往事难追忆》，旋律舒缓优雅，充满了怀旧的气息，感叹时光流逝与往事不可追的那种惆怅。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听。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

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0。

0: 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到你。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0: 苦涩。
1: 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